0: 师父说的是国君吧？你说呢？您这是听谁说的呀？啊，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君的影子呀？
1: 再说，师父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俗话说。
2: 听人劝是饱饭，啊！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师傅说的是。嗯，
3: 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队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
2: 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
4: 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咱要了他的狗命。嗯，
5: 报告。
2: 真的。
5: 肯定的呀，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呀？嘿嘿嘿，
2: 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走！
6: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是。
1: 你让我找的好苦啊！还认识我吗？嗯？哎呀，这不是王大哥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大哥啊，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出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
0: 少他娘给我废话！还问你。
1: 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哪个兄弟啊？
0: 还用俺告诉你吗？
1: 啊，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那个董福宝早就没有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哼，他是死是活？
0: 我怎么知道？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1: 你干什么打我？我做错什么了我？
0: 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你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兄弟！你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1: 我没有，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你的狗嘴给我闭上！ 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俺兄弟，亲手处置。
2: 是。
3: 走。
4: 李妹妹呀。

0: 兄弟，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他娘狠毒了！大哥把他带来，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
1: 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哎，大哥，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走。

0: 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没有连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王艳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 你错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宝文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 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Nancy好，就爱上 Nancy， 对吧？但是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 你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看到的只有钱，剩下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1: 阿宝，阿宝，我知道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阿宝，你还是把我杀了吧。阿英。
0: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这是关系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2: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0: 从今以后你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当然记着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
1: 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0: 王小姐啊，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等了这么久。
0: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1: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0: 哎，你说。
1: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求他多保重。

0: 师兄在呢。
1: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最近老是往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
0: 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2: 师兄可得劝劝你啊，赶紧收收心吧。你要是整天往外跑，不照看生意啊，老头子要是知道了，又该来找你麻烦了。
0: 谢谢师兄提醒。你应该知道，这小宝啊，现在是离不开我，整天缠着我，到这儿玩玩啊，到那儿玩玩。老头那边，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有你照应，我放心呀。
2: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一百个心吧。至于老头子那边啊，我会帮你挡着的。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他。
0: 没错。
2: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0: 怎么了？
2: 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廖副官，过来，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我跟你说啊，看见了吗？中村幸雄回上海了。

0: 大哥，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去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的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啊？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1: 哦，好的。
0: 主要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看，你也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2: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2: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啊，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这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石船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想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
0: 哎，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呢。
1: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
0: 找谁呀？
1: 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货，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啊，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啊关了，现在啊，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0: 知道了，赵老板，谢了。
3: 大哥，大哥，
4: 怎么样？
3: 东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4: 说。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
3: 哎，老板，到了。老板，您慢走。
5: 哎，赵老板，
3: 阿六来了。
5: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3: 好了呀。

0: 哦，我可是跟中村太君说好了啊，你随时可以押过去到四团部找他老人家的。
1: 晓得了，晓得了，啊！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哦，哎，哎，你是阿六先生吗？是的，是的。
0: 你呀，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我们走一趟吗？
1: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干这个的。
1: 走！
2: 哎哎，动！
0: 别动！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二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如果忍不住，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啊，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2: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4: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伴啊，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3: 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2: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1: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广东卫视4K
5: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0: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0: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二六，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4: 董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3: 我听说你手里边有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
4: 哎，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3: 能借我用用吗？
4: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哎，董老板，
3: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六。
4: 哎，
3: 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4: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5: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6: 老总，
7: 是。
4: 董老板说的不算我的。董老板说的不算我。董老板说的不算我。
8: 辛苦了，廖副官。
9: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
3: 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两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
9: 行，你放心。董老板啊，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3: 哎，再不喝茶凉了。

0: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
1: 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
0: 有通行证吗？
1: 啊。
2: もしもし。なに？ことを来る？わかった。やつを入れろ。
0: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哦，都是给中村将军带的东西。
0: 把箱子打开。
1: 哎，放那儿吧，行吗？来，打开。
0: 打开。
1: 哎，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哎。拿出来，
0: 啊！把这个也打开。

0: 就这么两样东西，都是中司将军喜欢的。好了，喂，快上车去。嗨，谢谢啊。莫西，谁来看看？那你看过没那个？
1: 哎，哎，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你们待在这儿，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
3: 好，
2: 明白。
1: 放这儿。

0: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
1: 中村先生，老板他尿急，去解手了。
0: 东西呢？这个。

0: 中村将军，东西还不错吧？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
1: 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
0: 他去哪儿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还认得我？
2: 东父宝，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3: 你的父亲是被那神门火计搞死的。
2: 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他被谁打死的？
3: 被咱的伙计打死的。可是我怎么听说？说，我父亲怎么死的？啊？你父亲。 是被他的伙计打死的。
2: 说，
3: 你的父亲不和本子楼兰出让给我，我就起了杀心。他是被我打死的。

0: 老孙，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1: 啊！董总，你要干什么？董总。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兄弟，
1: 冯老板，
0: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1: 不是，冯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啊，这你放心吧，我让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
0: 大哥，
1: 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
2: 把中村健男给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噜着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
2: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1: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0: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3: 好嘞，
1: 大哥，你先歇会儿，等上两天咱们就下来。

0: 王队长，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我，我还没有活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王亮，哎，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

0: 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1: 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0: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中村健男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
1: 这个你谢不到我的，你们三个人谢我干什么？给我们打架的，给我们打架的，这给我们打架，给我们打架，给我们打架。
2: 阿六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我们的，你跟我们就是同伙，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1: 狗老板，救命，救命。
0: 阿六，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1: 我还能去哪里？
0: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一些钱的，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嗯，
3: 走，快。
1: 董老板，我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的，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董老板，谢谢王旅长。
0: 走，阿亮，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
1: 会的。

0: 俺的傻兄弟啊，你说让俺怎么说你好？你怎么就不知道改改你这娘们心肠呢？你想想，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廖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平平淡淡帮我拿到通行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哼，摊上你啊，我没办法。哼，臭小子。

0: と、お前に誓う。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按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剑南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大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
0: 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2: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来，兄弟们。 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剑南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3: 来，
4: 走了，
3: 干了，
4: 干了。

0: 来了，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死了。中村先生，中村健男啊？
1: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0: 师傅，你也别再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多好吧？
2: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
3: 师傅，您说那都是老黄历了。
2: 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的。
0: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2: 师父，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
0: 弟子深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哎，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 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2: 师父，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4: 哈！王精卫把小鬼子当成亲爹，另立山头，成立了傀儡政府。
5: 心甘情愿给小鬼子当狗做奴才，
2: 是啊，现在的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哼，卫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6: 歼灭你日货，严惩休整，
7: 严惩休整，
8: 歼灭你日货，
7: 严灭你日货。
9: 大哥，我一直在想，你说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
4: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哼哼，
10: 好，就这儿。

0: 哎，好，老板，小二，小二，小二，哎，是不是应该上新货了？啊，盘点一下库存，看看需要什么货。哎，给你倒好了。小宋，哎，
1: 我们该盘货了。啊，好。这有点事儿。
0: 各位啊，这是对不住了，小店今天盘货，各位改日再来。
2: 怎么走？
0: 哎，咱们改日再来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慢走，慢走。
3: 陈诚，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4: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纵队合编了，副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灵活行事，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0: 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议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1: 什么计划？快说！干掉大汉奸刘淑萍。好。
2: 大哥，你过来瞅瞅。这些全是刘淑萍的照片。
3: 他是国民党原上海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时候，他没去，一直留在上海，投靠了汪精卫，现在是上海委市府副秘书长，
2: 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3: 刘淑萍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 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2: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啊，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而且还帮着日军。 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3: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
2: 摸摸他的行踪，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雪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下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3: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接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2: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3: 咋不妥？
2: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大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3: 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
2: 我觉得不太容易。
3: 奶奶的！
2: 老子不信，这奈何不了他了。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你想好了。
3: 说，
2: 要杀刘淑萍，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3: 红绿灯？
2: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设有红绿灯。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红灯一亮。 他的车队立马停下。

0: 好，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做防弹骑车，就是他娘的坐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七天。走，马上行动。
1: 大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要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
2: 是。
3: 哎呀，好酒啊！
4: 来来来，再来再来！
3: 哎呦呦呦呦，不行了！哎呦，
4: 没事，
3: 野老板，不行了，
4: 没事儿。哎呀，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
3: 哎呦，哎，
4: 来来来，再来！
3: 哎呦，野老板，不行了，不行了，
4: 可以，
3: 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5: 不行不行不行，您多喝点。
4: 那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6: 哎，来，我们敬刘。

0: 舒记长，一杯啊！来来来来来，
1: 吃菜吃菜，
2: 喝多了。
1: 来，舒记长，我再敬您一杯。来来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舒记长一杯。
3: 就是，能够得以叶蚯蚓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1: 干了干了啊！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顾着聊。
0: 吃菜吃菜啊！来来来。
4: 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5: 我是收赵老板之情前来赴宴的。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4: 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1: 嘿，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5: 慢着，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4: 没赵老板，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看。站住！这位先生，请吧，请。哦，好，我搞错了，搞错了，啊，打扰了。
6: 来来来，吃吃啊！喝两杯，这个太好吃了。
4: 情况怎么样？
7: 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基地等他出来。刘淑萍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0: 掉了。
1: 别慌了。
2: 来客官，您菜哪儿去？

0: 哎，你估摸还有多久？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嗯，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来了，老子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
1: 小家伙，
0: 不是啊，不对呀，怎么来这么多黑狗子呀？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去他妈打！
1: 等会儿，
0: 别耽误大事。刘淑萍不在里边，你不说刘淑萍醉酒鬼子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萍肯定不在。
1: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
0: 再不打来不及了。
1: 不能有半点闪失。

0: 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乱匪在眼皮子底下击杀我们，可你们竟然毫不知情！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你倒好，啊，是伪警卫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老子逼了你都不解气！
1: 书记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阿成，兄弟啊！老板，这一切都是我失之疏忽，与阿成无关啊！
0: 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 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头是一样的。怎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失手了对吗？
1: 等了一宿，连个人也是没瞅着。
2: 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
1: 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尹叶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2: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1: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蹊跷啊！
1: 不是，你别着急。

0: 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团长，调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0: 下手了？
1: 是。
0: 什么人？
1: 不知道。
0: 姓刘的死了吗？
1: 没有，他还活着。
0: 行，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的努力也算是白费。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3: 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掉汉奸刘淑萍，才能够镇守住这帮亲日的走狗们。同志们。
4: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干掉刘淑萍。哎，都他娘的冤案！当时没听兄弟们的劝，当机立断，一举轰了这狗腿子的汽车。姓刘的兔崽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逃了。
5: 大哥，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谁也预料不到。
4: 这事没完，不灭了他，老子睡不了踏实觉。可是。 刘淑萍遭了这么一次案犯之后，肯定有所警觉了。你们好好想想，咱们再下手就没那么容易了。刘副官，你带几个兄弟摸清楚他住处的情况，回来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6: 是。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 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8: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11: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广东卫视
12: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弟兄们都辛苦了。
1: 队长，
0: 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1: 没有。
0: 哎，阿强，你跑一趟，啊，把这个钱交给阿长他娘，啊，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回来告诉我。
1: 队长，弟兄们这些年拼死拼活的为老板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想到他竟然对阿昌如此狠手，也太没有情义了。
0: 挨这一枪的本该是我呀，阿昌兄弟是为我而死的。好，快去快回吧。啊，
1: 知道了。
0: 哎，都机灵点啊，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啊。

0: 小鬼子给姓刘的看家护院，你们弄错了吧？千真万确啊，大哥，就我这眼神能看错吗？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奶奶的，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1: 大哥，我看这事很正常啊。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些想当汉奸的败类看的。他们这是狼主人心呀，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淑萍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
0: 嗯，小鬼子有多少兵力？
2: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0: 狗娘养的。
3: 硬干，大不了血拼。大哥，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
4: 大哥，这回廖副官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儿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
5: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3: 哦，你放心，目前我没什么困难。
4: 情况怎么样？
3: 这都已经三天了，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始终守在刘淑萍的住宅，根本没有撤走的意思，而且还有很多重型武器。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配有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七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了。如果这样和小鬼子厮打硬拼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呀。
6: 那咋办呢？
3: 老铁。
7: 还是干最要紧的事情吧。现在什么最要紧啊？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接到上级的一封来电，战区物资吃紧，上级要求我们上海行动队设法筹集一批药品和棉布送到战区去。
3: 那咱们不杀刘淑萍那个大汉奸了？这个大汉奸一定要杀。可是目前前线的同志们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和鬼子苦战呢。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8: 把他们的枪都收了。

0: 老板，弟兄们跟了你多年，出生入死啊，如今把他们全都开了，这
1: 什么这呀？这全都是一帮中看不中用的饭桶啊！老子我凭什么白养着他们？再说了，老子现在有日本皇军保护着，可比这帮蠢货强百倍千倍啊！
0: 这弟兄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差事讨个生活呢，求老板开开恩，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1: 哼，哎，你可要晓得，老子要不是念在你跟着我的年头比较长，老子连你一块轰走。好了，不要啰嗦了，出去把他们遣散，赶紧让他们滚蛋。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说话，赶紧去呀！
0: 既然老板有皇军保护，那看来属下留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老子有心赏你口饭吃，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0: 属下告辞了。
1: 混蛋，老子毙了你！滚！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抬举的东西，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1: 情况怎么样？不太好办啊，刘淑萍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
0: 哎，大哥呢？
1: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0: 走，咱俩找他去。
1: 走。
2: 哎，郑爷，楼上请。
0: 郑爷，
2: 这边请。
0: 好。
1: 他是谁？这位爷，今天吃点什么呀？
3: 小二，来坛老酒。
1: 但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呀？
3: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1: 好嘞。
0: 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萍的卫队长。
3: 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
1: 哎，郑爷，您的酒来了。
0: 郑爷，您慢喝。啊。
1: 这狗娘养的刘淑萍，咱们兄弟为她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她个王八蛋一招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
0: 来来来，哎，好。
1: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可是他姓刘的，他并没赶你走，你去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0: 兄弟们。
1: 这事好事，刘淑萍是大汉奸，我们给她当差，岂不是向她养都成汉奸了，离开她好？省得着国人白眼痛骂。哎，
0: 也是。可是，这刘淑萍就这样把我们扫进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
1: 照我看，干脆我们直接杀她个狗杂碎！
0: 糊涂，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不愿意白白受她欺负。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遭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
4: 来，干！
5: 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多多保重，多多保重。队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爸爸，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啦？
2: 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3: 爸爸，我饿了。
2: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4: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你找谁？
1: 是郑先生吗？
0: 是我。
1: 我能找你谈谈吗？
0: 行，里边谈。

0: 老爷，郑怀恩回来了，执意要见您。看样子他好像是后悔了。
1: 老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不见，把他轰走。
0: 哎。
1: 哎，等等。老子跟这些皇军保镖语言不通，行事诸多不便，干脆让这狗东西回来算了。
0: 是。

0: 陈馆长，老板还肯见我吗？嗯，我跟老板说好了，他愿意见你。啊，多谢陈馆长。
1: 张主任，走深。啊，好。转过去。

0: 老板，
1: 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
0: 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
1: 哼，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
1: 哼，
0: 老板，这个
1: 快讲。
0: 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
1: 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十块大洋来吧。
2: 是。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快讲。
0: 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
1: 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0: 是我。
3: 狗汉子，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

0: 郑队长，哎，郑队长，你的钱。
1: 抓住他！抓住他！他杀了老爷！

0: 到了。哎，
1: 拜拜，爸爸，
2: 爸爸，哎，
1: 回来了，
3: 回来了。哎，走，
0: 董老板，我们成功了，人我给你带过来。
4: 郑先生，你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董宝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
3: 董老板言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4: 我答应给你的两万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
3: 为国除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4: 哎，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啊，没钱怎么能过活呢？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
3: 为惩奸除恶，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郑某是万分佩服。
4: 哎，真是言重，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上船吧。
3: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3: 兄弟保重啊。走。
1: 谢谢。
3: 走。慢点啊。

0: 顾先生，请。
1: 哦，
2: 顾老板，
1: 顾村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啊！
2: 请。啊，
1: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啊？
2: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3: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2: 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上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1: 哦，啊，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3: 顾老板请坐。
1: 啊，好，云子小姐请。啊，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3: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煽动愚蠢无知的中国百姓四处闹事，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地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1: 啊，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3: 76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1: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
3: 那就是顾老板您。
1: 我？哦，云子小姐说笑话了。

0: 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1: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帮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帮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76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76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命于丁默村和李士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0: 哦，
1: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
0: 哦，
1: 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0: 帝国少将？
1: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0: 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1: 顾老板，合作愉快。
0: 好。行了，别多想了，就听师傅的。老夫如今是76号特别行动总队队长，又是大日本帝国少将，大权在握，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保举你为特务总队副队长，再给你一个大日本陆军大佐干干，我们师徒联手在上海滩再干一番大事业啊。
2: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现在拿日本人当靠山可以，偷偷的给日本人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给日本人当差，这恐怕
0: 怎么，怕让人骂咱们是汉奸？
2: 那当然了，这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大汉奸刘淑平后来被人暗杀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吧？
0: 哼哼，这是因为那个王八蛋太无能了，我可没他那么蠢。阿宝啊，别再优柔寡断了，现在的时局你还看不透吗？重庆政府软弱无能，他根本就没有光复的那一天。说到底，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亡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那么大的人物都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当日本人的差，我们这些凡夫草民能抗衡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宝。
2: 哎，对了，师傅，现在在上海这所有的抗日分子活动都非常的猖獗呀，谁给日本人当差他们就暗杀谁，这事儿您想过了吗？
0: 我还真担心他们不敢行动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抵抗分子还是共党分子，谁与日本人作对，老子就收拾谁。我要把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杀得一个也不留。
2: 那这么说，师傅已经有所行动了。
0: 那是自然了。哎，怎么样，你还没回复我呢？
2: 既然师傅谈爱，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别行动总队副队长。
2: 我谨遵师命。
0: 有老子在，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哼。

0: 物资安顿的怎么样了？
1: 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
0: 好啊，
1: 陈生啊，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啊。
0: 老田，这批货物

非常的重要。石头，一定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0: 老秦，你带着文件从后门走，我来对付他们。
1: 你是行动队队长，这不能没有你，我来牵制他们，你快走，
0: 别啰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快走啊。
1: 陈诚，
0: 快走，这是命令，快。

0: 我们活着住着有赏，走走跟走。快走！都快亡国了，这些人还玩得这么高兴，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哎，这个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 怎么了，
2: 老大？师傅说有急事让咱俩回趟帮里。
1: 行，你在外边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2: 哎，
1: 嗯，你去忙吧。
2: 哎。

0: 师傅，
1: 嗯，
0: 你找我们
1: 来了。阿宝，新高，咱们特别行动队首战告捷，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抓住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这下咱们为皇军和76号立了大功了。阿宝，你脑子里门道多，你先去审一审。
2: 放心吧，师傅，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1: 嗯。
3: 哦，小老大，
4: 老大。
3: 哦，
4: 就抓住这么一个人吗？
3: 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4: 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3: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4: 那是他的住处吗？
3: 应该是他的老窝。
4: 搜查过了，
3: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父复命了，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2: 阿乐，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1: 马上去搜查吧。
3: 哦，好，我这就去。
4: 等等，师兄，你还是陪阿大一起去吧，比较仔细些。
5: 也好，
4: 辛苦了。
5: 应该的，阿大，走。
3: 走。
2: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
3: 局长，你醒醒！局长，你醒醒！
6: 董福宝，
5: 是我。
6: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2: 局长，你说什么呢？
6: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我，
2: 局长，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
6: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地为我们提供药品，却背地里出卖我们，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2: 春生，我就一直在富商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6: 董福宝，你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要是想得到什么，

0: 妄想。
1: 那名共党分子招供了吗？
2: 哦，我的人正在严刑审讯，云子小姐请放心，既然落到我顾某人的手里，即便他是一块石头，老夫也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彻底铲除共党地下交通网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1: 顾将军做得非常好，我会在土肥原将军面前为你请功的。
2: 多谢云子小姐。
3: 找不着，不找着你接着出。
0: 来呀！
4: 让我来，我看看这小子的骨头有多硬。
5: 警告，对付这样的人，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说，同伙在哪儿呢？不说的话，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0: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软骨头，开枪打死我呀！
5: 带回去吧，再打下去就真见阎王了。带回老黄。
3: 是。

0: 老大，来，找点吃的和水来，别把他给饿死。
1: 好的。
2: 什么？还没招啊？
0: 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啊。这一见，果不其然。
2: 阿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0: 明天，放心吧，师傅，明天我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我们这儿有个工人，他说他看见一个工党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儿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1: 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他是要吞晚肠子自杀啊！
3: 师傅，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快点！
1: 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快点。

0: 先生，先生，先生，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不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1: 师傅，
0: 回来了，人怎么样？
2: 是死是活啊？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哦，
0: 来，坐下。嗯，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晚茶要自杀？
3: 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如果还不行，马上手术，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4: 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8: 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
4: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补靠人照顾。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9: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

0: 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0: 如果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哎，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医院那边谁盯着呢？
16: 啊，阿大，还有帮那20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嗯，
15: 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6: 哎，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15: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
16: 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15: 好，去吧。
16: 好。

0: 坚持住，兄弟，坚持住啊！站住，干什么呢？
1: 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进去包扎两下就行了。
0: 很严重。

0: 快点！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自己人，
3: 叫了赶紧跟我走！
4: 快点！是。

0: 师傅，这雨下得这么大，你要在这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师傅，这次让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师傅责罚。
1: 那好，老子就按帮规行事。
2: 先生，小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为本帮履历殊荣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
3: 师父，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小老大一个人啊。
1: 哼，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
3: 弟子不敢。
0: 弟子不敢。
1: 不敢？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0: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城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1: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派？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把俺兄弟冤枉死。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
1: 多谢相救，小弟感恩不尽。
0: 哎，别别别别别，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局长，
0: 少爷，
1: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
0: 啊，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
2: 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哎，
1: 你这，瞧你，大哥，辛苦你了啊！
2: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嗯，
1: 哎，跟我说说，上次一别，这两年你怎么样了？

0: 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
1: 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
2: 陈生，现在新四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虹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笑><笑>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失敬。<笑>
0: 哪里哪里。<笑> 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纵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被汪伪汉奸给发现了。
2: 我师傅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
2: 但是，什么？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0: 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
2: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
0: 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 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伪的人看在眼里，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伪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2: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
2: 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嗯，你想学日本话？是啊，师傅，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自然不能居于人后。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南山因此非常的生气。
3: 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嗯，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笑>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嗯，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傅怎么帮你？
2: 我听说。
3: 师傅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来教教我？<笑>闲话一句，师傅正好跟中村将军的翻译官钱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阿纳西瓦。
2: 西可罗，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
1: 什么学不学生的？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2: 啊，
1: 来，
2: 我教你。吃菜。
1: 吃。董老板，咱们今天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钱某吃。

0: 钱某一定给你办。钱先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一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1: 哎，你说，董老板。
0: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你是做茶叶生意的。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堵在吴淞口了。
1: 吴淞口吗？你别说了，董老板，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啊，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0: 是啊，你说，
1: 除非呀，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0: 是吗？
1: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
0: 在码头停了20多天，
1: 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0: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那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几杯啊！
1: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某我……
0: 我明白了，无论你是想要小黄鱼儿，现大洋。
1: 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0: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哎，
1: 来，董老板，3天，3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2: 行，我敬你。
1: 哎，来。
0: 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水生，有了它以后啊。
3: 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4: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3: 是啊，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好。春生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毒手了。
4: 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的运出上海，安全的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淞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别急，自己人。我去看看。
3: 老田，快进来，进来再说。他们是楼上说，走。你们俩留着。
5: 是是。
3: 同志们，
5: 看看。啊，
4: 春生哥，春生哥，
3: 同志们好。啊啊，哎，春生啊，
5: 到底怎么了？啊，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3: 哎，
5: 大家好，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
3: 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嗯，
5: 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压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3: 好的。
5: 嗯，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 廖先生，弟兄们辛苦了。
6: 放心吧。
5: 啊，老田，
3: 哎，
5: 你去催一下，快点。
3: 好。哎，大家都抓紧点啊！

0: 太君，太君，一点意思。
1: 哦，啊，哎呀，给我，谢谢，
0: 谢谢太君，
1: 谢谢太君，
0: 谢谢。

0: 这批货物能够顺利的运出上海，我代表组织要感谢两个人。少爷，没有你费尽周折搞到特别通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
1: 我敬你一碗。
2: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挺爱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大哥，
3: 谢俺兄弟。
2: 大哥，
3: 陈生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来，
2: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3: 来，
2: 大哥，陈生，你看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
0: 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
2: 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哼，陈生，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哼，王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
2: 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打住！
2: 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1: 大哥，大哥，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
2: 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
1: 哎，你们先吃啊！
4: 大哥，
2: 哎，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4: 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俺拖了你了，想哄我和兄弟们走啊？
1: 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4: 你要是不嫌俺拖了你。
1: 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轰啊？
4: 哎呀，
1: 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4: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看他。

0: 那样，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1: 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就这么窄呀？啊？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0: 那你忘了，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
2: 让我投靠他们，
3: 门都没有！哎，大哥，你看，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了。他们抗他们的日，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哼！
2: 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3: 振胜，咱们这次啊。
0: 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3: 那我先走。
1: 好。
0: 哎，那个，你们俩说啥呢？
3: 什么也没说呀。
0: 什么？
3: 我都听到了，要给鬼子弄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
2: 大哥。
0: 我这当然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嗯，
3: 是有行动。嗯，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
2: 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分什么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
3: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军事机密随便就给泄露了呢？
0: 不是你，
3: 哎，
0: 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
3: 行，我马上去。
0: 哎，兄弟。 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哎，放心，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4: 好，你们聊吧。
0: 哎，滚！哦，兄弟，
3: 大哥，
0: 哎呀，
3: 大哥，
0: 来，你坐，跟大哥说。 到底啥大动静？
3: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俺看出来了，你是不想带大哥，想吃独食。哎，
3: 大哥，这可当初你自己说的啊！你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国军是你们国军，井水不犯河水，
0: 这人家新四军的行动你怎么能说是人吃独食呢？
3: 不是我，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大哥这些年怎么挺过来的？不就靠杀鬼子吗？一天不打仗，大哥就得闹病。
0: 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
3: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这么多了。
0: 震动全，哎，爹，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3: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啊，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大哥，能去？
3: 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2: 大哥，
3: 啊，
2: 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0: 不是我，
3: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别，你个小兔崽子！

0: 王大哥，啊，谢四局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王大哥，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那好，那俺不客气了，兄弟，
1: 你说。
0: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

0: 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别说些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
1: 嗯，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伪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
0: 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
2: 钱翻译，
3: 哎，
2: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4: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3: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要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只钱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
3: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2: 是吗？
3: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2: 有谁呀？
3: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5: 好的。
2: 哎，我说领导啊，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
3: 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
2: 是吗？
3: 那可不，
2: 连他老人家都去了。
3: 嘿嘿，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他一清二楚。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吧？
2: 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皇军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这不是吗？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3: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2: 这庆典在哪儿举行？
3: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2: 哎呦，
3: 哎，
2: 你看我这脑子，哎，先生，
3: 哎，你这干嘛又是？
2: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3: 哎，你个，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2: 他这么想的，
3: 哎，
2: 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3: 这个这样吧，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
2: 你真能办到吗？
3: 嘿嘿。放心吧，你
2: 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
3: 啊，
2: 敬礼。
3: 嗯。
0: 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汉奸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6: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了。
0: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他。
2: 二哥，说好。

0: 事就别变了啊，就这么定了。你在外边接应，我们进去。
1: 那大哥得陪着你。
0: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2: 嗯，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3: 不，什么功劳？谁？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串通好了。
0: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4: 大哥，你就听人董老板的吧。
3: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
0: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大哥，
3: 啊，
0: 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3: 啊，我答应。
0: 没事儿。
5: 已经到了啊，
0: 不错，场面势头大，
5: 那是
0: 啊，
5: 还挺热闹的。啊，要不你先看着，我先忙着去。
0: 好，
5: 哎。

0: 师傅，您找我们？啊，日本人在天长街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
1: 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0: 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云斯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2: 师傅放心吧。
0: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
3: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
0: 没什么大碍。哦，
3: 那就好。你说啥？中村没死？
4: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3: 这个狗娘养的！

0: 这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1: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2: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0: 可以。
3: 好，庆贺庆贺！啊，青云子小姐放心，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啊！
2: 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
4: 好的。师傅，有情况。
0: 讲。
4: 我们发现孟汉彪了。
0: 孟汉彪？
2: 对。
0: 你看清楚了？
2: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乡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0: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4: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0: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4: 是。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
5: 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快快快，别放任何人走了！老板，
6: 哎，你们，哎！
5: 都别动，别放任何人出去，在原地站着。
6: 过筛子，人呢？师傅，师傅，嗯，师傅，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
5: 哎，师傅，
6: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啊？不是，我不想活了。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

0: 条，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嗯、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嗯、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8: 对。
9: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

0: 补兵。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9: 清风寨山匪查到你父亲的行踪，这才几次三番来你家行凶，为的就是得到这张藏宝图。
10: 藏宝图，
11: 眼下这崇州之战焦灼，若是再折了贺敬元这把刀，西北之地岂不危矣？
9: 是
11: 罢了，不就是两个女娃吗？留着吧，又能掀起多大的浪？
12: 百姓的余粮尚不能果腹，

0: 就地正粮，您就不担心会激起民变吗？
1: 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怎能一日无之？想必李太傅也不愿意重蹈这16年前锦州城粮草未至被屠城的覆辙吧？
2: 樊二牛，孟梨花，樊，难道用的是另一个姓氏？
3: 16年了，真相是该大白于天下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哎呀，
0: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了，惨败，
2: 惨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2: 对，
1: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部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1: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0: 接着喝，
2: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1: 是啊，
2: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0: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啊瘦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要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1: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都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2: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他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1: 你还别说，这酸奶呀，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哦。
0: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2: 我现在我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1: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0: 啊，无糖的酸奶那能好喝吗？
2: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0: 哎，这个方法不

0: 走，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1: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 一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2: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1: 怎么会被你发现？
2: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
1: 啊，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2: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1: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0: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1: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是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了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2: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1: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你碰着盐水，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到刺激的？
2: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1: 它就疼啊。
2: 对，疼，
1: 对不对？那么牛奶

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在里边的溃疡。

0: 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修补它破的地方。慢慢的呢，我们这胃黏膜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1: 胃肠好的那真的是百无禁忌，这胃不好，那还是也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0: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
1: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哦。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他的那本什么呀，《
1: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2: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啊，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啊，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迁徙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2: 就
0: 坏了呗。
2: 对，发酵了。
0: 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2: 对，
0: 哎，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2: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每一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啊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哎呀，
2: 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啊，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1: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儿这么一系，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
1: 对对对，2毛钱。
0: 哎，2毛钱。那么这个2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得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1: 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1: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退回去。你不退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2: 有押金哈，
0: 有押金呢。
1: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2: 对，
1: 说明你年轻，
2: 没接触过，
0: 没接触过。哎呀，
1: 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0: 什么招？
1: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呦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啊。
0: 哎，要得着吗？
1: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2: 这是老演员了。
1: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

0: 包括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嗯，
1: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嗯，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0: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
1: 啊，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5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0: 嗯，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哎呦，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哈哈，
1: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嗯，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2: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1: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嗯，
0: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呢。
1: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嗯，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0: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嗯，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1: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算是这些年来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哎呦，
0: 我终于靠谱一个。
1: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嗯，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0: 在我们的节目里呢，将会不断地给大家普及这些饮食营养常识，同时呢，也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做菜方法，让大家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中一步一步走向健康。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

0: 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嗯，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哦，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嗯，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嗯，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嗯，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哦，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嗯，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嗯，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嗯，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嗯，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嗯。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1: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嗯，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就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0: 我们呢。
1: 你们那儿吧，
0: 徐州的伏羊节
1: 就是以热制热，
0: 对，
1: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0: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它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1: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它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2: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1: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2: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做法了。他说他以往呢就是跟家人朋友聚餐呢没吃几口就感觉积食了，就总感觉这个胃里的东西啊就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那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

0: 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1: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儿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2: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
1: 嗯，
2: 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1: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
2: 嗯嗯，
1: 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还能修复你的胃黏膜的损伤。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2: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杨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1: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
2: 对，喝奶呢能美白，微友啊，不就想这个肤色白一点吗？
1: 是啊，不仅美白，也补钙呀。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2: 太累了。
1: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2: 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有道，本节目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欢迎两位健康情报员。哎，我们本周要关注的健康热点话题是什么呢？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你家那根用了20年的水管是不是早就锈迹斑斑，水流变小？其实我们的血管也像这根水管，每天输送血液的同时也在被悄悄腐蚀，而血糖更是加速血管生锈的隐形推手。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硬变脆，斑块疯狂堆积，就像水管里的锈垢越积越厚。当血管被堵到一定程度，心梗、脑梗可能突然找上门，危机四伏。究竟该如何稳住血糖，给血管除锈？
2: 原来我们血管用久了，它跟管道一样都会生锈啊，它是缓慢累积，最后形成了拥堵，挺危险的。
0: 没错，刚刚的这个短片真的看得让人心头一紧。在我们身体当中哈，日夜不停输送血液维持我们这个生命运转的这条水管竟然也在经历着危机，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个危机呢？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隐藏在血管中的危机。马上请出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有道的嘉宾，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授。
1: 胡世云，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食药同源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0: 欢迎胡主任。
3: 欢迎。
4: 中安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胡教授，血管它像水管一样，我们天天这样子劳作，会隐藏什么样的危机？
4: 确实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们刚诞生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很光滑的，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体内废物的慢慢积聚，包括我们空气的污染以及我们体内的很多代谢的这种产物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们的血脂、血糖、尿酸，最坏的叫坏胆固醇，低密度是蛋白胆固醇，它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内膜下，逐步就形成了这种斑块，这个斑块呢有这种扁平的，变成逐步变成高大的，有稳定的，逐步变成不稳定的，这种斑块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讲的，我们的血管堵了，就形成一系列的这种心脑肾脏的这种隐患，最为重的会出现心梗、脑梗这样的疾病了。
0: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找出隐藏在血管中的斑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隐藏在你血管中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发现血管斑块？专家又有哪些击破血管斑块的办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血管斑块是这样伤害身体的，首先就是堵塞血管，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堵塞，堵了心脏，刚开始时候是不稳定性绞痛，冠心病，比如说你平时累一下就觉得心前区这种疼痛啊不舒服了，但如果是堵在脑袋就会中风了，你好多这些老年人做一个 CT 就发现，你有腔隙性的梗塞，就是有小的血管那种堵塞了，再往我们的外周动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以后，首先就变得疼痛，走路走长很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就觉得疼的要停下来，等这个血液通畅以后它才

0: 了，他再走一段他又痛了。
1: 有些人以为这是衰老，或者说是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但实际上它跟血管有关啊。
0: 那就是血管堵了，然后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眼底动脉啊、肾动脉啊堵塞以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出来的。
2: 这个血管堵塞啊，一般来说是堵塞到多少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对，百分之多少？
0: 这个呢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以后，你如果你堵到50%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症状。出现了这种胸闷啊、心悸啊、胸痛这个症状，但是有些人他堵了90%以上才也没有症状，所以堵塞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判断疾病是重是轻的唯一的标准。当然呢，堵塞的越严重，它可能程度会越重，但是有一些虽然堵塞的不严重，也容易变成这种心肌梗死。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血管可能只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斑块。
4: 还有更危险的血管破裂。
0: 我们讲的不稳定斑块啊，就相当于那个薄皮大馅的饺子啊，
2: 哦，容易爆。
0: 它的那个子核心比较大，而且呢又有炎症斑块，它的呢外面的这种纤维帽比较薄，它容易破裂，一破裂以后把血管完全就堵住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斑块到底稳定不稳定，这也是衡量你疾病危重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猝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不稳定斑块破裂，迅速的一下子人就没有了。
1: 怪不得新闻上经常有一些什么打工人深夜加班，
0: 对，
1: 忽然之间晕厥，就是心源性猝死。
0: 对，
2: 其实真的很危险啊！我就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像是您平时看了这么多人，哪一部分的人他是比较容易这个血管堵塞的？
0: 这个很关键，
3: 能看得出来吗？
0: 那是我们讲，它有哪些危险因素？跟这个动脉血管闭塞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对，血脂高是元凶，高了以后，它呢就容易到我们这一个血管的内皮下，就形成斑块。它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
4: 也就是坏胆固醇，对吧？
0: 对，主要的凶手，它还有两个帮凶。
2: 哪两个？
0: 这两个帮凶呢？第一个就是高血压。
1: 高血压为什么？
0: 高血压，你想，这个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是好的话，坏的胆固醇就不能够进入我们血管内皮下。
1: 也不容易附着在那儿。
0: 对，讲简单点，血压一高，它血流速度越快，它也叫减切力，会导致我们内皮的损害。
1: 就是它冲刷的太严重了。
0: 就像我们你看很多体验塌了以后，就是因为洪水对我们这个3D 的这么一个冲击
1: 破坏了。
0: 还有一个帮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血糖。血糖高相当于血管就泡在很浓的溶液里面，它就相当于一个毒素，它会导致我们血管内皮的损害，同时它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坏的胆固醇的增加，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血管整个破坏了。破坏以后，坏的胆固醇跑到我们血管内皮下，就形成了这个斑块。
4: 您属于容易长血管斑块的高危人群吗？如果您有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
1: 其实高血糖的人特别多，尤其现在年轻化，尤其是生活方式导致的血糖高，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了。那么像这一类的人，他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危险？他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0: 确实，现在血糖的发病率很高。而且糖尿病当然我们全国有1亿多人的，所以如果是高血糖，再加上如果有了我们中医讲的下面的体质的话，往往这部分人呢就容易出现斑块。
4: 我们一起来看啊，
5: 血管斑块快快走开，这两类高血糖体质要警惕。血瘀型，
0: 血瘀相当于在血管的壁上涂了很多的垃圾垃圾在里面，这个血糖就容易附着，然后呢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容易附着上面，这种斑块是容易形成的。
1: 也就是说它流速慢，淤在那儿，
0: 对，
1: 所以斑块更容易结成。
0: 对，如果是血瘀的表现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很容易出现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很容易血管就有斑块形成。
1: 那它到底具体有什么表现呢？
0: 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肢体麻木，手麻脚麻，而且我们切个菜就手都麻了。
2: 就日常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

0: 该麻的那些感觉。
1: 对，你看我平时做什么东西，穿袜子那个袜子松紧也不紧，我们也不会不可能出现麻的，它就出现这麻木了。
2: 感觉勒到就麻
1: 啊，对，因为血流的慢，然后呢，很多瘀斑呢也难消，捏一下，按一下，或者是我们提个菜，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手上这个瘀斑呢消不掉。
0: 还是要小心
1: 啊，还有一些隐性的这么一个信号，稍微勒一下觉得胸闷，哎，还有一些女性的月经啊淤血比较多。
2: 哦，有那个
1: 块
2: 啊，
1: 血块比较多。血瘀体质的话，我们要选一些活血化瘀的这种好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熟的丹参。丹参呢，就是我们它的活血化瘀的力量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拿5克，每天去泡茶。这点强调一下啊，孕妇或者有出血倾向的这些人呢要少用。同时呢，丹参偏凉，如果体质偏寒的少用一点。如果是偏于虚寒体质的人呢，我们可以用3克的三七，也是不错的。
3: 我们来看第二种，肝肾阴虚型。
1: 高血糖算是一个高肾的，这么一个物质，所以容易让我们的血容量减少，出现了我们的这种阴虚。阴虚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水少了，血管就干瘪了，血管干瘪以后，我们很多的这些杂质就容易沉淀了。同时呢，阴虚火旺，小火苗在慢慢烧我们的血管内壁，那血管内壁容易破坏了，这样就更容易损害血管内壁，形成这种斑块。而且呢，这种最容易损伤我们哪儿呢？肾动脉，我们的眼底动脉。如果你是肝肾阴虚的话，第一个口渴想喝水，晚上口干就想喝水，睡得好好的半夜起来想喝水。还有一个就是视网模糊，就是我们看电视，特别是像你们喜欢看手机，看个7-8分钟觉得哎呀视力模糊了，这眼睛干涩，
0: 干涩
1: 啊，腰膝酸痛，稍微站一会儿或者干一会活就觉得很累。
4: 那该怎么样去调理呢？
1: 调理那就是我们怎么补我们的肝肾。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也非常用的这么一个食材，看看什么东西。枸杞，
0: 保温杯里泡
1: 枸杞啊，对，所以这个我们要经常讲，枸杞可以拿保温杯泡，但是一定要把枸杞连扎一块嚼掉，这样是最好的，干嚼就可以的，
4: 干嚼
1: 对不对啊？它是补肝肾的。
4: 高血糖是血管斑块形成的帮凶，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呢？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关于避免血管斑块形成的科学建议，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
5: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质特征，避免出现血管斑块，能减少很多健康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4: 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血管的健康，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怎么样预防这个斑块的形成呢？来看看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5: 今天呢，新慧啊要给各位带来这个好方法，它不仅可以通血脉，它还可以帮我们化斑块，另外呢还能帮我们稳血糖。它是一个运动操，不仅操作简单，各位它不剧烈啊，另外呢它可以说是用古法养生的一种方法，帮助我们呢把这个气血都能够更好的去调节，去通畅。另外呢还要跟各位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把它消除。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6: 血管内的斑块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健康危机。当体检报告上的血脂指标亮起红灯，当头晕胸闷成为常态，是时候给血管来一套轻柔圆缓的律动操，以柔克刚，循脉运转，在动静开合间逐层松解沉积斑块，把潜藏的血管隐患悄悄化解，唤醒血脉本该有的通畅活力。你能猜到这套律动操是什么了吗？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律动操，它就是血管太极球操。哇，各位你们猜中了没有啊？
7: 猜中了俩字儿，
5: 太极。当然我们可以结合一点瑜伽的这些动作啊来进行一个辅助，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

0: 那接下来呢，就由我当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做，有请
1: 大门开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内科医生王觉莲，今天将由我来给大家示范新辉老师说的血管太极球操。首先是预备式，双脚张开与肩同宽，双手抱球，闭目深呼吸三次，吸气的时候想象你的气吸到丹田里，然后缓慢地呼出，在深呼吸的时候想象气血随着呼吸运动。左臂血管通畅吗？右腿有堵塞吗？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球的力量去把它疏通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式，推球理三焦。首先把球放在胸前，双手缓慢推出，再缓慢地收回，左推，想象把左臂的血管打通，收回，右推，把右大腿的血栓疏通，缓慢地收回，每个动作做三次。第二式，云手纹血弹，单腿稍微的下蹲，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太极师，开始云手，腰部可以随之轻微的摇动，在左转的时候就是降你左手的血弹，右转的时候就稳定右腿的糖分。在转动的过程中，动作要缓慢，感受全身的气机随之通畅。第三式，野马分鬃化血栓，双手抱球，左手往上举，动作要领是缓慢，然后收回，右手往上抬，然后收回，模拟野马分鬃的姿势。左分清除左臂的血栓，右分通右腿的血管。最后一式，周式，把球放在我们的下丹田的位置，就是我们肚脐下2到3寸的地方，然后闭目缓慢深呼吸三次，感受所有的气回到我们的太极操就结束了。
0: 谢谢，
3: 谢谢
0: 我的老师，谢谢我的老师。
3: 您看哈，刚刚的这套操，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动作跟那个冥想结合在了一起。我给你举牌，但是我举的牌都没有含金量，
4: 对，
3: 还是来看胡主任觉得怎么样？
4: 对，
3: 主任，
4: 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
5: 你胡主任发言，
0: 我觉得您刚才就刚才那个架势跟着一起练，我觉得您肯定得给我个圈儿。
3: 主任，请举牌。
0: 谢谢
5: 主任，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套就韵律操它有助于我们保护血管呢？
6: 它是从太极跟八段锦里面化裁了很多的这个动作，而且是简单易行，起到一个调气血和阴阳的作用，能够把我们的血糖啊稳定住，血脂啊能够控制好，然后让血管能够很好通畅。起势的时候属于一种很好的为后续做准备的这么一个动作，已经要调气血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第一是理三焦，把球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推，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把废物能够给它排出体外。第二是云手温血糖，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得到很好调理。当我们脾胃功能调和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好了，它把很多的这种水谷精微能够的化掉了，所以血糖它就能稳定了。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是野马分鬃，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斑块呢跟我们的炎症反应是有关的，野马分鬃的招式的话能够疏肝理气，把我们的很多的血管的炎症反应啊能得到调控。最后我们就收工式了，守护丹田以后，气血归元以后，我们守神，让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固护，这是非常好的，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在家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的。
3: 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律动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

0: 今天专家推荐的击破血管斑块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你可以扫码收藏，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
1: 这么柔和的律动操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我今晚呢就开始练习起来，让我的血管健健康康的，大家也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吧。
0: 今天呢，除了新会给我们带来的好情报之外，胡主任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可以稳血糖、化斑块、通血脉的食疗方，都是什么呢？
2: 我们先尝一下吧，好不好？
3: 好，
0: 那让我们直接上茶饮。来，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2: 吧，好不好？
1: 这一来两杯啊，
3: 这个应该好喝一点。
4: 对，
0: 这个好闻，因为这个有山楂味儿。
1: 我再试试看这个。这个一闻里面还有麦冬，因为我经常会用麦冬煮水。
3: 你们喜欢喝哪个？
0: 我喜欢喝这个。
3: 对，干杯。
4: 这个就比较平和。
3: 对，
4: 就是当那种茶饮的话，就大家就老少咸宜，是，对不对？这个呢，可能就有点
1: 清爽。就口感上这一款呢稍微要绵一点，然后这款呢要清亮一些。
3: 对，
0: 我喝完了不知道它是有啥功效，针对什么样的类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按体质调，稳糖通脉化斑块。我们首先血瘀型，里面有丹参、葛根、黄芪、赤芍、山楂，这是一杯通瘀和脉茶。
4: 针对血瘀的，我们选择了是以丹参跟赤芍，
1: 然后有这个活血的作用，
4: 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的，改善我们的这种肢体麻木啊，舌下面有瘀斑呐、这种症状。葛根也是一样，藤本内它是能够延展的，也是能够活血化瘀的，能够生津止渴。当然了，我们再加了一点黄芪补气，气足了以后，血行的能够改善血瘀。山楂能够健脾化湿，
1: 降脂、
4: 对，也可能降脂。所以就针对糖尿病、血脂高、血瘀兼有少少气虚的这一款，效果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杯，
1: 就是颜色深的那一杯，
4: 颜色深的，针对这种有淤血淤气体质的人，喝起来我觉得还挺清爽的。
1: 我觉得像一些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血块的女孩，可以试试看这一款。
4: 对呀、比如说你有这个痛经有血块，在经期前
1: 可以喝一
3: 喝这个。
1: 对对对，它有活血的方式，
4: 对，而且还有补气嘛。
0: 第二杯就是痰湿型，里边有白术、茯苓、陈皮、薏米仁、山药。
4: 首先选择白术、陈皮，我们来化痰，再加茯苓，再加薏米，能够利湿去水。其中里面山药呢，它是很好的健脾益气，也能够除湿，同时还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有了这个二神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针对这种痰湿体质的这些方，我们拿这五种食材来煮水喝，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这种痰湿体质，大腹便便，一动就累，而且大便有黏滞。
3: 那你像他这个痰湿型啊，您说基本上很多人他会胖，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一个减肥的一个小药？
4: 对于这种痰湿体质、大腹便便、体质偏胖的人，有瘦身减肥的效果。哇！
0: 主任带来的日常食疗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紧参与吧。接下来呢，还有两种茶饮方啊。我们首先来看气虚型，里面有黄芪、党参、白术、山药、茯苓。
4: 那针对气虚的人的话，首先要补气。我们选择党参跟黄芪来大补我们的元气，改善我们的疲劳，同时也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还有我们的白术、茯苓健脾，能够祛湿，能够更好的把气补上来，把湿气能够化掉。同时山药作为食材也好，或者是药同样的药材也好，它能够除湿健脾，同时也可以稳糖，效果放在的。所以这五种食材放在一块，针对这种气虚型的，就气不够到哪少气懒言，稍稍有点怕冷自汗的这些方的话，拿这一款茶带给他补气，同时能够稳糖。
0: 第四种肝肾阴虚型，里面有枸杞、麦冬、玉竹、生地、山药。
4: 那我们选择一些像枸杞、生地，能够补我们的肝肾的真阴的，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些视网膜糊啊、耳鸣啊、腰膝酸软啊，这个症状都是很好的。同时你看我们的麦冬跟玉竹养阴润燥，
1: 心肺也是滋养到了哈。
4: 对呀，就是心烦呢、失眠呢，这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里面也加了一点点山药，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很好的滋阴润燥、健脾除湿，也能够降糖的这么一款。
0: 那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就是上班族，他因为他吃完了之后因为升糖就会变得很快嘛，然后他会很快影响工作的这个效率，他有没有哪个茶饮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起喝他会让这个波动小一点？
4: 茶本身的话它是要根据体质来进行搭配，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叫辨证施养，就是你症状不一样选择茶饮也不一样，就刚刚讲四款茶就针对四种不同体质的。
0: 专家带来的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食疗方，针对不同的体质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的汤膳食用。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食疗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1: 专家推荐的汤膳能够控制血糖、保护血管，用这样的食材呢又很常见，所以大家赶快扫码尝试一下吧。
0: 最近我们的健康助手上呢也收到了一位来自石家庄的好叔叔的私信，他就说啊，自己的一个朋友最近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颈部有斑块，他就开始去对照自己了，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三高的症状，是不是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4: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三高跟斑块的形成它并不是绝对打等号的哦。我们经常这个斑块呢它是个无声的杀手，就很多他没有症状，就是我们通过体检一看，哎呦，这个颈动脉这儿已经有斑块了，所以针对这部分人群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检测他的这些血脂谱。比如说正常人的话，我们控制3.4毫摩/升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针对一些已经有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已经有了中风，或者有了腔隙梗塞这种人群的话，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要控制在2.6毫摩/升、1.4毫摩/升，就是经常要检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颈动脉斑块啊、腔隙梗塞啊，有没有下肢动脉的血栓呢？有没有我们眼底动脉的狭窄啊？这些都能提示有了动脉血管硬化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检测坏的LDLC。
3: 你像我没有三高，我在想我们吃饭是不是应该吃素食啊，吃这些就是少油的这些，然后以这个为主啊。
4: 我吃斋我就不会出现胆固醇高了，不会出现动脉粥硬化了。那其实往往这是个大大的误区。坏了胆固醇的形成有两个方面，吃的这些东西对它影响占了30%，还有就是肝脏合成的生成的这种坏了胆固醇占了70%。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它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所以说控制饮食是正对的，就是我们不要吃那些高脂的、
3: 高
4: 胆固醇的、高油的这些东西，饮食清淡，但是呢要抑制这个胆固醇的合成啊，所以两方面都要着手，这样才能够把坏的胆固醇降更低一点。
0: 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忠告送给各位？
4: 我们要控制一些危险因素，让疾病在萌芽状态就给它消灭掉。其实我们近期的理念就是四个字，叫食药同源，就是我们怎么从吃的角度来解决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同心胞胱氨酸这些危险因素，把它控制到最好，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心梗，不容易中风，不容易肾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自己的饮食调理好。
5: 稍后继续。
0: 谢谢大家哈，所以看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适时去观察自己，适时体检，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让我们这条生命的长河奔流不息，健康常伴大家左右。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起床又突然头晕，

0: 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 心猛的一大战，
2: 远古暖宝宝，
3: 五红汤，
4: 非常香，
0: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5: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6: 江门中微子实验，
7: 好大汗呀，这里
8: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9: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0: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走，里边。回旅馆。你要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
1: 我们住店。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0: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
2: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0: 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2: 谢谢，
1: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2: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2: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1: 那我们能去哪儿了？
2: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
3: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0: 啊，来住店的。
3: 我让你干嘛来着？
0: 看着出去的人。
3: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是是。
3: 你们俩在这守着。

0: 其他人跟我追。
1: 是
2: 是
1: 是。
0: 客官，住店啊？
3: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3: 嗯。
0: 没有。
3: 是吗？
0: 对。
3: 谢谢啊。哎，
0: 不客气。
4: 张叔，
5: 张叔，
4: 干什么呢？
3: 啊，我来找个人。
4: 找人？有证件吗？
3: 哎，有有有，
4: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3: 啊！
4: 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啊！
0: 等等，队长，是先生，
4: 抓住他。

你们两个去那边，啊，收！快！你们两个去那儿，快快快！

0: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1: 哦，我是。
0: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1: 啊，谢谢你啊。黄天霸是谁啊？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0: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1: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0: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2: 嗯。站住，证件。
3: 给。
2: 走。
3: 好。
2: 你站住，证件。
3: 给。
2: 便衣队，给我带走。
4: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2: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2: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2: 哎，路上小心啊。
3: 哎，有人来了。
4: 还是个女的。
3: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4: 挺漂亮啊。
3: 走
4: 看看去。
3: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4: 是啊，
5: 回家。
3: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5: 不用了。
4: 哎，别急着走啊。
3: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4: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5: 好。
4: 美女请。
6: 哎呀，怎么回事啊？
4: 干嘛呢？
0: 啊，我是便衣队的。
4: 便衣队的？
0: 啊，
4: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4: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0: 哼，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哼，你们担当得起吗？
4: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0: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4: 请吧。
0: 请。
4: 美女。哎呀！

0: 走啊！哎呦！
1: 大哥，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
2: 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
1: 啊，是是，
2: 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拿着。
1: 兄弟，这咋办呢？
3: 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0: 那回去呗，
3: 走。
4: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
0: 哎，好嘞，
4: 下来吧。
5: 太破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啊？
6: 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今晚你是什么人？
1: 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2: 出什么事了？怎么有点事儿？
1: 青青。

0: 谁？
1: 我。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2: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2: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3: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4: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3: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对，不得好死。嗯。
5: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五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6: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7: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8: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5: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5: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5: 是。

0: 来，趁热吃吧。这是你的早点。哦，您一块吃吧。
1: 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
0: 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两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啊。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2: 正好需要这个，来，坐这儿。来，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哎，谢谢你啊，医生。我是侦缉队的，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
3: 师妹，
2: 好了，
4: 您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2: 这不就为了省2根钱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这多有伤风化呀！
4: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
2: 有没有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
4: 笑么声，他有什么特征？
2: 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都看什么呢？走吧，
4: 散了散了，
2: 端山大哥，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做主，你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啊！
4: 都散了，让开让开，
2: 散了散了。哎，你可得上心呐！
4: 行了。
5: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6: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啊，谢谢啊。
5: 哎，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7: 算了，咱小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5: 不走。
6: 走吧，我的姑奶奶。
5: 怎么了？
6: 没事。
8: 像是昨天晚上那人，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
6: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8: 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
9: 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任务。大任务，嗯。林副队长，您来了。谁让你们抽烟的？混账！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8: 来，过来，冲啊！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师兄，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9: 嗯。
8: 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9: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0: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哦，外派，刚回来。来这里干嘛呀？
1: 军事任务。
0: 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2: 队长，队长，那人干嘛的？
0: 侦缉队的。
2: 侦缉队来干嘛呀？
0: 说什么军事任务？
2: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看他干嘛？
3: 哎。

0: 这报纸上的百人斩平不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哼，消息确凿吗？
1: 八九不离十。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是啊。
0: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1: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2: 是，属下明白了。
3: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4: 铃木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2: 长官。

0: 林木队长，您走了。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哎，
1: 不瞒您说，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很好。
2: 少佐，我们去哪儿？
3: 天佑医院。
2: 嗨，
3: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还不过来帮忙？师兄，快走，站住！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
0: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
1: 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这我哪知道。
2: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1: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2: 没干嘛。

0: 击队。嗯，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2: 老申，你们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
3: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4: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3: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4: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3: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4: 这死丫头。

0: 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梅，
0: 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走吧。

0: 长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 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8: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8: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

0: 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7: 你们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8: 平步军，息怒。
7: 嘿，
8: 平步军，恢复得怎么样？
9: 林某阁下，我已经完全康复。我要求回部队去。
8: 哼，平步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9: 不好意思，林某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7: 六参谋，
10: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11: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10: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

0: 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1: 廖参谋，见信如晤，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七，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0: 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2: 我没忘。
0: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3: 两位，跟你们打听个人。
4: 谁啊？
3: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
0: 哎，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5: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0: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
5: 好，走走。
6: 喝一碗。
3: 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5: 谢谢。
3: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0: 大小姐，大小姐。
3: 啊，
4: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
3: 哦，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0: 好，明白。
3: 给，
5: 谢谢。
3: 那，
0: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2: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0: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2: 好，
0: 后会有期。走。
7: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
8: 啊，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7: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7: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5: 大小姐，人带来了。
3: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9: 是
10: 是
9: 是。
3: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11: 自然是要杀人了。
3: 杀人？杀什么人？
11: 日本人。
7: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步雄一就在鲁迅医院。
3: 来，喝杯茶。
7: 谢谢。
3: 我到外面去看看。
7: 好。
1: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7: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1: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7: 那好吧，狙杀平步我自己来。
1: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7: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1: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7: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1: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步。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鸿龄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1: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1: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
2: 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1: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木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2: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
3: 那是兵家之大忌，
4: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3: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于已经乖乖地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 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6机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2: 嗨，
5: 德川将军，对不起。
2: 怎么，有话直说。
5: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2: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置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部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5: 好，按你说的办。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2: 为什么？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 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
4: 好了，平部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路。

军医院上吧。嗨，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嗯。

你好，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好，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
1: 朱堂主啊，里边请。
2: 请。
0: 哎，慢点啊。
3: 两位想当多少钱？
4: 50块钱，大洋。
3: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5: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3: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5: 那我们再看看。
3: 好，那两位请便吧。
5: 哎，怎么样？
6: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5: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6: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5: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哎呦，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这玩意儿有点轻，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拿着，走。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0: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1: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什么？在这里出现？嗯。
1: 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嗯。

0: 慢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2: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2: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2: 三个人。
0: 三个人。

怎么回事？队长，平部的底神被打死了，人呢？在那边。怎么办？那边死胡同，准备冲过去。

0: 怎么样，老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去！
1: 快！
2: 老陈，老陈，你受伤了！
0: 别想这么多，赶紧走！
2: 在那儿。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吗？

0: 姐，小四啊，哎，帮姐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天哪，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嗯。

0: 混蛋！哪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哪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2: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3: 不仅要查出图纸来，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
0: 是。
4: 慢点，小心。
5: 我去开门。
4: 慢点，慢点啊！走，捡到。好久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4: 别去，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啊，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啊，
4: 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6: 站住！干什么的？打扫卫生的。
7: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8: 我们俩刚接班。
9: 是太君。
7: 刚接班。

0: 长官，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不能让那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
1: 追！
2: 别跑！站住！站住！
0: 平步雄一当年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儿。
0: 啊，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啊。
1: 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伯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0: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0: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1: 将军，这是什么？
4: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步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1: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4: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嗨。
4: 平步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1: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4: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1: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4: 平步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 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3: 铃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4: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3: 嗨，
4: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3: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6: 报告，前方来电。
8: 爷，
6: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9: 太好了，小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
8: 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11: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 跟以前用砂锅炖两三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咱们班的
18: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

0: 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1: 是。海连长，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新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
0: 不见。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啊，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儿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1: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1: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2: 哎，好。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笑>
3: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
2: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都要了，价钱好说。
3: 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笑>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笑><笑>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笑><笑>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
2: 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啊，
3: 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笑>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 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笑>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2: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4: 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笑>
1: 谢谢你家将军，天替我转告他，我李孝天承蒙将军惦记。
4: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孝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5: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6: 女儿，
7: 爸，我来。
6: 哎，怎么样？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7: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0: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
1: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0: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
1: 走吧，我们回家吧。啊，
2: 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
3: 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2: 啊，不不不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3: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2: 啊，不不不，山本先生。
3: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2: 好，老马，送客。
0: 是。

0: 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呐，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 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2: 疼吗？不怎么疼了。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3: 阿玉，谢谢。
2: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3: 老王在哪儿啊？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好，那你注意安全。刘妈，刘妈。
0: 刘妈，
3: 先生回来了啊！您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把我的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0: 啊，
2: 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3: 哎呀，
0: 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3: 谢谢啊！
4: 外报，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5: 夫人，请。
2: 哦。

0: 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来，谢谢。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 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什么任务啊？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
1: 狼烟？
0: 对。 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 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2: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0: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
3: 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4: 是。
3: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4: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5: 林某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3: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峰队长。
5: 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3: 林某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5: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
3: 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步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步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牧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
6: 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步被刺的消息。
7: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儿。来了，来，一二四三，慢点，慢点啊！
6: 来，一二一。
7: 没事没事，
6: 不用了，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8: 哦，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7: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6: 阿四啊，哎，
7: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6: 哎，好嘞。
7: 沈大哥，哎，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6: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8: 沈大哥，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7: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0: 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1: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0: 没你漂亮了，死丫头！快吃饭吧。
2: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0: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沈大哥，你怎么了？
2: 哦，没事，吃饭吧。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1: 是啊。
2: 扶上什么地方了？
1: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2: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1: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0: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3: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0: 那我去添个菜。
2: 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4: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2: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4: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2: 哦，
1: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4: 对啊。
1: 原来真是你。
4: 不，你们家是？
1: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柴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2: 哎，秋雪，
4: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2: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0: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
1: 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0: 请您吩咐。
1: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
0: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

0: 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0: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0: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0: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0: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3: 姐，你怎么了？
4: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3: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4: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3: 老家的同学？
4: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
3: 哎，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4: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3: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4: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3: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啊。
4: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3: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5: 是这个人吗？
6: 是这个人。
5: 你没看错吧？
6: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哦，
5: 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7: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5: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7: 那个盒子呢？
5: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哎，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2: 走，
3: 真没眼。
1: 下一个，走，证据，
2: 给你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2: 哦，
1: 证据，
2: 哦，啊，来，长官，
4: 你不是天津人？
2: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4: 长官，你看。
5: 你做什么的？
2: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5: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2: 别别
6: 走，
2: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6: 快走！
2: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6: 走，
2: 走，放了我吧。
6: 停下！
2: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6: 快走，
0: 走，
6: 哎，快走！
2: 上去，为什么抓我？
7: 刚出的报纸。哎，卖报了。
6: 好，坐下。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步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2: 汇丰琴行，立刻给我去查。
3: 是。
4: 老沈，
1: 白玉，
4: 出事了。
1: 怎么了？
4: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1: 什么？

0: 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0: 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再说。

0: 小姐，
1: 给。
2: 啊，谢谢。哎，
0: 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1: 我爹怎么了？
0: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1: 爹，你找我啊？
3: 你到哪儿去了？
1: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3: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1: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3: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3: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1: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3: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1: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

1: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就可以随便杀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由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0: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2: 你是要气死我？哎，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0: 你们不要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哎，
1: 老爷，
2: 爹，
0: 老爷，你也息怒，
3: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0: 是是是，不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3: 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
2: 嗯，
4: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2: 什么？他来干什么？
4: 啊，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2: 带什么人来啊？
4: 只带来几个随从。
2: 请。
4: 是。
5: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1: 李先生客气了，
5: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1: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5: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1: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5: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1: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1: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5: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1: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
5: 啊，
1: 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1: 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
0: 哼，傻孩子。
1: 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
0: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0: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2: 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啊，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嗯，那我就告辞了。
3: 啊，

0: 你先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
1: 这些是什么？
0: 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

0: 日本人欺人太甚。老爷，您是要借啊？
1: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
2: 哎，
1: 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2: 是。

0: 是日本人。哼！
1: 我求求你，大哥，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求求你了。孩子，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
2: 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
0: 黑龙会，
2: 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
0: 可是他为什么要？

0: 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0: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秋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1: 是啊。
2: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3: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2: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
9: 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看你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在家里剁个。

0: 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6: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3: 那你……
6: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3: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6: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3: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

0: 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 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
0: 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您。哼，
1: 哎呀，还是我女儿好啊。
0: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1: 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0: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你。
1: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0: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忍术。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哼，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 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怎么了？
1: 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0: 快走吧！
1: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0: 你都受伤了！哎呀，
1: 这点伤算个屁呀！
0: 不走还在这干嘛？
1: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搬回这一局。
0: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0: 哎呀，算了吧。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行，我去了。
1: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嗯，对，
4: 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5: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5: 哎，不瞒帮主说，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6: 嗯，是是
7: 是
6: 是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秀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外面有跟屁虫。
2: 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苏女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1: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0: 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1: 是。

0: 老爷，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哎呀，老马呀，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

0: 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嗯，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哎，
1: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0: 可你说。 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哎，
1: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
0: 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 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哎，
1: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的，
0: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1: 我担心呐。
0: 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怎么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了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2: 娘的，这个老东西！
3: 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呀。
2: 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5: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6: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7: 是。
8: 哎，朱叔叔，回来了。
2: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8: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 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2: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8: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2: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痛快，真痛快！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

0: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哎，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0: 来吃赛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又是你！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哼，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陈梅，
1: 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他也出去了。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1: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哼，
0: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0: 真的？
2: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哎呀，
3: 那太好了！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0: 不等廖教官了。等他干嘛？
2: 才回来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2: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3: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2: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4: 是是。
5: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 应该还没有暴露。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6: 陈秀雪同志，早啊。
7: 早啊，廖教官。
6: 嗯，来，吃早点，吃早点。嗯，走走走走走走。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2: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2: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2: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2: 我在乎。

0: 对不起，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哎，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娘，我了解，阿玉，你别太难过了。 我答应你，只要我神珠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
2: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1: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2: 陈小雪？
1: 啊。
2: 认识呀，哎，你真认识啊？
1: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2: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1: 是啊，怎么了？
2: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1: 你找她干什么？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3: 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吗？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4: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
4: 那是头一回见呢，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5: 什么对不对的？
4: 少爷，您回来了。
5: 我都说过了，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6: 放肆！
7: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去孝敬。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1: 小五，小五，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早就猜到是你了。
5: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1: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也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
5: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1: 只有内疚啊？
5: 哎，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5: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5: 啊，
0: 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啊？
1: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0: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1: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你可真够绝情的。
0: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1: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1: 哎呀，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1: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0: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1: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0: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2: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3: 救火车站，哎，我要救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4: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3: 你是什么人？
4: 天狼星。

本人，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0: 哎，走走走，别看了啊！走，别看了。
1: 走，别动。
0: 这是怎么回事？
1: 都别看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这什么呀？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是个挺不错的姑娘。
1: 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2: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我马上来。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
0: 来，里面请。
2: 请。
3: 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 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是太好用了。
5: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
6: 根本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
7: 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8: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带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
3: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成功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绑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9: 好，谢谢。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地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8: 那是当然，不过
10: 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9: 哼，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哼，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10: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0: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良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1: 坏我们名声呗。
2: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3: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
1: 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4: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3: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3: 阿玉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
4: 大家先分头做准备。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4: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3: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1: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3: 我去啊。
1: 你？
3: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
3: 你去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我没有瞎逞。
5: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6: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5: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 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
6: 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7: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6: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的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
7: 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城郊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8: 连这些犯人都要。
7: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8: 20万。
7: 进来，将军，李牧君。 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毕业生，林牧纯一中佐。
9: 久仰，久仰。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牧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
10: 鸠山大佐，林牧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0: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1: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好，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1: 鸠山君请便。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梅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2: 明康路53号。
1: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2: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1: 箱子。
3: 哎，秋雪，出去啊。
4: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3: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3: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4: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3: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4: 我可承受不起。
3: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4: 啊？说说看。
3: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4: 道什么歉？
3: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我不是我。
4: 行了，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3: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
4: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3: 那倒不用。
4: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3: 哎，行行行，别，不是，你先把你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4: 哎，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3: 阿玉姐，
4: 咱们赶紧走吧。哎，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3: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4: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哦，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嗯，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木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1: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0: 哎。
1: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1: 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0: 啊！你看，
4: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啊！
5: 日本人
4: 在中国建筑，
0: 还有进步学者啊！
5: 日本人太可恶了！
4: 是啊，
5: 太可恶了！

0: 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铃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木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嘿，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剪？
3: 别剪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0: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占你去冒险的。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他们是不是又来找过你？
1: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对不起啊，连累你了。你说这些都没用。
2: 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1: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2: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行行行行行行行，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
3: 哎，夏一位，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4: 你看清楚了？
3: 嗯，
4: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3: 得，看来呀，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4: 发现什么呀？
3: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4: 试探我？
3: 嗯。
5: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你能给个解释吗？
6: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5: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6: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5: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6: 哎，将军，将军，请问，
5: 将军，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呢？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回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 先停职反省。好，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
2: 是。
0: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也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1: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2: 在，
1: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是，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
3: 恐怕多有不便吧。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4: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1: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4: 好啊。
5: 吴队长，有劳了，客气客气。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呀，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 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6: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2根条子了。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哎呀！
5: 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再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是吗？啊，老马呀，
6: 啊，
5: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6: 哎，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7: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哦，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5: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7: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
8: 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哎呀，
9: 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8: 好的，爹。
9: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8: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
10: 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11: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10: 春梅，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1: 廖教官说的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2: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0: 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没有。你干嘛去了？
1: 哎，没事，出去转转。
0: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1: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0: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1: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秋雪，
0: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1: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0: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1: 啊？
0: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1: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0: 想什么？
1: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0: 情侣
1: 啊？
0: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1: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那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0: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1: 哎，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
1: 哎，
0: 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1: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1: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1: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1: 嗯，是啊。
3: 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4: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5: 怎么了？
4: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6: 咱们走吧。哎，给，谢谢谢谢。
5: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6: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5: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6: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5: 师兄。
6: 不行。
5: 师兄。你回去吧。
6: 你干什么？
5: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单小的吧。走。
6: 哎，
7: 卖报嘞，卖报卖报。
5: 哎，我要一份。
6: 哎，走，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5: 嗯，谢谢。嗯，
7: 卖报嘞，卖报卖报。
5: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

0: 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

0: 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卖报卖报，
3: 给我一份，
4: 快点。
5: 好，我来一份。
6: 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7: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6: 你傻呀你？
3: 哎，这画不错哈，值几个钱？

0: 那咱现在干嘛去？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
1: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
2: 嗯，
1: 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
2: 都在这里面。好，那我想想办法。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啊，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您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你给他了？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煤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3: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是啊，
4: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4: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4: 来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1: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4: 鸠山是煤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1: 说的对，找鸠山买情报。
4: 大冷监狱建造图。
3: 没错。
4: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3: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笑>
4: 你觉得呢，老沈？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2: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您给个价。嗯。 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3: 是。
5: 金条啊！

0: 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1: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0: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坏了，我被骗了。
1: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0: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0: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1: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0: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给偷回来。
2: 奶奶的，
3: 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4: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3: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5: 队长，查到了。
3: 什么线索？
5: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3: 什么地方？
5: 港口的码头仓库。
3: 码头仓库？
5: 对。
3: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6: 啊，您是？
7: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6: 哦，您稍等啊。
7: 好。
8: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7: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8: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7: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8: 任教？
7: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8: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7: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8: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7: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8: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7: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0: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刘妈，送客。
1: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2: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1: 嗯。
2: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
1: 好，
2: 失陪啊。
3: 大小姐好。
1: 没事，我就是看看。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2: 是。

0: 大小姐，怎么办？
1: 都别动。
2: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1: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
2: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1: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2: 由不得你。
3: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4: 不要我了，干什么？
1: 大家都别动。吴队长，我跟你走。
2: 大小姐，那就请吧。
3: 大小姐，
2: 把东西都带上，走。
4: 是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
0: 嗯，
1: 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又闹什么幺蛾子？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
1: 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哎呦，
2: 阿玉，阿姐，跳舞呢。
1: 啊，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2: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2: 没问题，老沈，
1: 啊，
2: 我陪你活动活动。
1: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2: 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3: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米奇吗？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3: 不对吗？
4: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4: 秋雪，这是任务。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1: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0: 李小姐，真是巧，鄙人也姓李。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文汇报》的记者。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我们的社长他姓钱。姓钱。
1: 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儿。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2: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0: 这你都看得出来？
1: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0: 您太客气了。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1: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0: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1: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0: 哈哈哈哈，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1: 好啊，不见不散。
2: 好，我等你。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0: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2: 哦，明白了。

0: 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好的。 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1: 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哎。

0: 走，坐下。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1: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2: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格川先生，李先生来了，请他进来。嗨，你们都先下去吧。
1: 李先生来了，请坐。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啊。
2: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
1: 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2: 那就好。
1: 德川先生。 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菱的事。
2: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小女红菱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了？难道？
1: 是他私藏了什么？啊，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菱，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
2: 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3: 小心，没事儿。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到底适合你的？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
4: 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先生，我们后会有期。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4: 轻点轻点。
5: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4: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系统。哦。
1: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3: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病去了。这话是话。
0: 发财了！
1: 这个。
0: 好看，
2: 出开了，坏了，好几个人了。

不好，里面出事了，可不是侦缉队的。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0: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1: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2: 对，
0: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0: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2: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0: 你们不要瞎猜测。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2: 我们不能轻易的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的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
1: 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2: 我跟你一块去。
0: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2: 嗯。啊，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0: 注意安全。

0: 我要回去救我师兄。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1: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0: 你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1: 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你这是在逼我，这次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1: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0: 枪，是他们先开的枪，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1: 别看了，别看了，都是你的，别急了。
0: 看什么呀？看什么？
1: 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2: 宋景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是，你说的是。
3: 林副队长，宋景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免费送。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5: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

0: 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

0: 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5: 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
4: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 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

0: 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您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9: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8: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9: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8: 为什么？
9: 这是我们梅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8: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9: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10: 你疯了？
11: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10: 快点跟我走。杨克，
12: 队长，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1: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你们还收人吗？收什么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 英雄在上，请收小女子一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1: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段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臭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您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2: 爸，喝水。
4: 就住这儿。
5: 那都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5: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4: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回去吧。
1: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

0: 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1: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啊，不管他了。
1: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0: 啊，
2: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2: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2: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2: 她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怎么，她还是你妻子？
2: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他干嘛呀？
2: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我猜对了。
2: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什么呀？廖教官呢？
1: 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
0: 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武士三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
3: 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德川将军，武士三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
0: 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有没有经费？ 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2: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 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0: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
2: 劳工协会。

0: 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娘啊，姑娘，醒醒啊，姑娘，水，
1: 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
2: 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0: 哎，
2: 姐，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哦。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
1: 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0: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1: 不，
0: 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嗯，
1: 好。
0: 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哼，又臭又硬。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抓了他？
0: 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2: 我要亲自会一会的。嗯，好。嗯，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3: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四五十箱。
4: 四五十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2卡车吧？
2: 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4: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
2: 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
4: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

0: 样吧，等天亮，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往无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请求总部的行动支持。时候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1: 道神，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1: 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说是要加入我们天狼星。
0: 那她是你们的人吗？
1: 不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2: 原来这才是她的主题。
3: 你说什么？
0: 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她过来？
1: 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她带来。
0: 好，廖教官，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
1: 好，明天我安排他跟你见一面。
0: 这样吧，我让阿玉明天去一趟瑞祥旅馆，对他进行一下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带他直接过来。
1: 好。
0: 廖教官，日通典当行应该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点，它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很大，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要拔掉这颗钉子。
4: 报首长，天津来电。
5: 您，
4: 文物下落已查明，请求上级指示。
5: 老沈他们真行，这么快就有消息了。赵政委，马上通知老沈他们，摸清53号居民内部的情况。我会派人配合他们，一定要把文物抢过来。关于营救老汪，先缓一缓，不要擅自行动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6: 谁啊？进来。找我什么事啊？
7: 队长，您这又一宿没睡啊？
6: 你说这天狼星瞎折腾什么呀？他们这一折腾，咱们就得忙活一宿，真是闲的。对了，找我什么事？
7: 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的证物，我们呢都看过了，没什么毛病，就是拿过来给你看看。

0: 这可是好话啊。
1: 我听宪兵队的人说了，昨儿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仓库，这些东西啊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宝物，全都是真的。
0: 这可真是好东西。哎，对了，铃木队长怎么说
2: 啊？林队长说这需要全部记录入库。
0: 记录入库？这东西要是记录入库了，还指不定便宜哪个王八蛋了。
1: 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德川将军就喜欢这种东西。
0: 你想的行啊，连将军喜欢什么都知道。行了，这些东西拿去入库吧，这个留下。
1: 哎，好嘞。
3: 姐，我觉得廖教官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还会来问你。
4: 问什么？
3: 荷包的事儿啊。现在荷包在他手上，到时候拿着荷包说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说？
4: 我就打死也不承认，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哎啊，你可不许告诉他，听见没有？
3: 好，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4: 得了吧，你嘴那么宽，保不齐哪一天秃噜出去了。
3: 我发誓这次我绝对不说。
4: 走。
5: 快走快走，快点走。
4: 停一下。
5: 快快走，快点，快走。
6: 爸。
5: 哎，
6: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5: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7: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5: 程教授，
7: 走了，
5: 请。
8: 爸，先生。
6: 爸。嗯，
9: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10: 陈教授，
9: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10: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4: 谢谢陈老师。
11: 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9: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11: 谢谢陈老师。
12: 陈老师，
6: 陈老师，
12: 陈老师，
6: 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12: 陈老师？
6: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12: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7: 阿玉，快走吧，快走。
11: 老师，那您多保重。
7: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6: 刘妈，刘妈，
8: 小姐别哭了。
11: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6: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8: 小姐，小姐，
5: 又是这个人。
13: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5: 不，再等等。
13: 为什么？
5: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13: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5: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 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13: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5: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1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5: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13: 是这样的。
5: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13: 将军，您的意思是？
5: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13: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5: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

0: 对天狼星的追剿，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廖教官早。
3: 啊，早。
2: 沈大哥呢？
4: 他刚刚出去了。
2: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一直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3: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2: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3: 聊什么呀？
2: 没事儿，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3: 哎，春梅，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1: 没什么。
2: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荷包。
2: 你的？
3: 啊，不是。是。
2: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 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2: 哦，定情信物啊。

0: 你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哎呀，
0: 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1: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0: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再来。
1: 呀！不跟你打了，每次都打不过你。

0: 林木君，你怎么来了？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你。
1: 是吗？林木君还记挂着我呢。
0: 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嗯。
1: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0: 什么？你的老师？
1: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

0: 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1: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0: 嗯。哎，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1: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0: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1: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秋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味啊。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4: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0: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3: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

0: 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1: 那我去。
0: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2: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2: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1: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4: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1: 需要我怎么做？
4: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1: 嗯，明白，清平会遵照铃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铃木君失望的。
4: 嗯，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1: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4: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1: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5: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哎，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5: 你坐吧。
6: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5: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6: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5: 她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6: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5: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6: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
5: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得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干出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0: 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风寨山匪查到你父亲的行踪，这才几次三番来你家行凶，为的就是得到这张藏宝图。
3: 藏宝图，
4: 眼下这崇州之战焦灼，若是再折了贺敬元这把刀，西北之地岂不危矣？
2: 是
4: 罢了，不就是两个女娃吗？留着吧，又能掀起多大的浪？
5: 百姓的余粮尚不能果腹，就地种粮，您就不担心会激起民变吗？
4: 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怎能一日无之？想必李太傅也不愿意重蹈这16年前锦州城粮草未至被屠城的覆辙吧？
2: 樊二牛，孟梨花，樊，难道用的是另一个姓氏？
6: 16年了，真相是该大白于天下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容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深圳时间，奇迹之城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赋能 APEC 共赢发展。投资超20亿，广东先进装备科创中心搭起产融直通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湾区影视百花齐放。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深度嵌入 APEC 经贸、科创、城市治理协作网络，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
2: 走进福永国际物流村，满载货物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仓储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一个个包裹被精准分装贴标发往世界各地，其中有不少是 APEC 经济体专属航线。
3: 从去年开始，我们公司统计发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货物大概增长30%以上，占我们公司的整个货量占比大概70%。
2: 开放是亚太持久繁荣的生命线，依托港口枢纽优势，今年上半年深圳港新增23条通往 APEC 经济体的航线，目前深圳港外贸航线总量已接近300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深圳海关积极助力深圳国际枢纽港口建设，推广应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便利化模式。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下，货物从内河港口转运到深圳港，再换乘远洋大船出口，只需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覆盖全程运输。
2: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也是深圳鲜明的城市基因。不久前 APEC 技术向善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议发布了 APEC 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技术向善深圳倡议两份核心成果。立足 APEC 技术普惠、创新包容发展理念，深圳将本土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亚太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以技术向善弥合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距。
5: 深圳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
6: I think having all of the economies together and sharing best practice, so for us if we can learn from another country doing something really well, then it means we don't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So I think that shared learning i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2: 互利合作是亚太行稳致远的基本支撑。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圳城市指数发布，这是深圳将多年城市治理经验系统梳理整合提炼，打造面向全球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以鲜活实践传递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亚太乃至全球林业保护、城市可持续治理贡献深圳经验。
7: 15-30% of all trade in lumber is illegal. It's very clear that we se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s a way to track what is illegal, what's illegal, how to certify. Given that Shenzhen is a center of innovation, there's a lot that can be added from Shenzhen's own experience on this.
2: 当前，深圳统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科技创新、多层次务实合作，全力以赴做好2026年 APEC 各项筹备工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
8: 我们深圳要紧紧抓住作为 APEC 主办城市的这个战略机遇，不断地提升城市能级，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圳要紧抓 APEC 经济体的各种合作机遇，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2: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0: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0: 大图作战，全力推动尽早开工，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强资金合规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落实好抓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督导，推动审批备案事项全面提速，抓好土地、资金等各类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孟凡利强调， 要面向长远，突出重点，全面梳理、科学谋划，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为"十五五"和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 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农业农村、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五方面重点工作，逐个领域、逐个环节深入摸查，结合地方实际，找准需求所在、潜力所在。 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市场可行上，有稳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时，对政府需要参与的，要充分研究、论证合规性、合理性和能负担得起。当前重中之重是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形成有效投资。孟凡利要求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 突出四个重点，突出大项目和外资，坚决抓好招商引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省各行各业各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突出抓好利用外资，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力度，强化招商项目落地建设，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 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突出抓好大项目，加快汇聚更多当前见成效、长远显后劲的重大项目，突出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尤其是办事效率，抓好产业生态，特别是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孟凡利强调，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并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极其重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内在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领导张虎、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在广州分别会见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小青、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毅。王小青表示，招商银行作为总部在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与广东发展同向同行，将持续深耕广东发展，加大在粤资源投放力度， 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全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孟凡利表示， 希望招商银行发挥总部优势，持续做好对全省产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政府和居民个人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和服务全省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更大发展。张毅表示，广东是建设银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银行将扛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职责使命，密切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优做强在粤业务， 围绕科技金融、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消费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孟凡利表示，
0: 希望建设银行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广东实体经济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

0: 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副省长李运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1: 昨天，资本引擎驱动科技创新腾飞走进深交所项目对接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为企业跨越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关键台阶提供精准助力。超200家来自省内外的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到场。
0: 会上，成立仅9个多月的广东省先进装备设备产业科技创新应用中心首次公开宣介。今年，该中心新设总规模100亿元的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并且正在谋划低空经济、海洋科技等细分领域基金，以构建总规模超200亿元的基金矩阵。
2: 我们为这样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市场支通、政策引导、投资、接力以及上市陪跑的这样一些服务，累计走访调研了科技创新企业超过300家。
3: 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做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可以很好的赋能我们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找到更好的产品还有技术转化的机会。
0: 该中心将服务端口前移，在企业技术验证、产品定型和产业化放大的关键阶段就提前介入。目前，中心已投资落地项目9个，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让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爬坡过坎的助推器和做大做强的催化剂。
4: 向中心全面开放我们250多个研发平台以及海量产线，可以让我们的新技术进来试炼用我们的场景换技术，缩短我们的转化周期，孵化更多硬核的专精特新企业。
5: 它既能起到一个对资本市场的一个引领作用，同时的话它也能链接上下游广东省就是非常多的这些应用场景那么无论是工业的场景还是我们很多的商业的综合体，然后都是能够帮助企业去真的实现从底层的技术创新到产品到业务的一个落地的。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天广东企业出海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洲市场。从卖产品到输体系，广东企业正以工业化建造方式叩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
0: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即把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在运至现场快速组装，如同拼积木一般。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7: 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学生宿舍，然后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成片连片的住宅，那可以尽量的定在几个标准的户型或者一些标准的一些单元、重复单元，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批量化的生产，就更有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目前广东已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最近几年呢，我们针对这个澳洲、北美、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这个西欧针对一些有针对性的产品，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去年开始呢，有大批量的订单就向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9: 可以抢抓这个机遇，所以更多的要去发展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它的这种利润率然后要提升上来，实现我们以新质生产力来驱动传统产业快速发展的这种方式。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6: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落下帷幕，各大奖项逐

0: 揭晓，粤产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中国香港演员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
1: 粤产电影《长安》的荔枝在本届百花奖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四个奖项的提名，最终摘得最佳导演奖。影片改编自马伯庸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唐代小吏李善德在艰难险阻中将岭南荔枝成功运送至长安的故事。影片于2025年暑期档上映，取得近7亿元票房。
2: 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我还有点舍不得长安的荔枝，但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继续往前走。
1: 该电影在佛山立项，入选广东省重点影片项目库，从剧本孵化、政策扶持到实地拍摄，全程得到了广东影视产业政策支持。剧组更是在阳江、东莞、江门等多地取景，让岭南气质成为电影独有的印记。
3: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其实就有得到这个广东省给我们的一些扶持的资金，包括到后期拍摄的时候，我们来广东取景，当地给我们的一些拍摄期间的一些支持和服务和帮助，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然后呢，也很希望能够再讲其他的广东故事，然后呢再回到广东来拍摄。
1: 此外，中国香港演员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郭文月一角，以51票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这两份重磅荣誉，不只是属于两位创作者的高光，更是大湾区影视力量崛起的生动注脚。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最佳男女配角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广东台报道。
4: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
1: 从客流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周末日均客流达59.62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北京、上海、西安、深圳、香港、潮汕、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较为热门。8月份，广州南站逢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加开夜间高铁111趟，主要去往贵州、桂林、四川、长沙、深圳地区。
5: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再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
1: 预计8月下旬至9月上旬，随着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流将逐步显现，与旅游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尤其在周末前后将形成明显峰值。
6: 暑运高峰期间，广州南站常态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各实名制验证区域、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呢提供优先进站服务，保障旅客快捷出行。
1: 针对新生旅客，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4: 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1.5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监管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全国3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拥有国际及地区通航点超100个，每周进出境国际航班超2500架次，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在跨境游的强劲带动下，7月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

0: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1: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跨境游加免税购物、跨境游加离境退税的组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统计，7月以来截至8月10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1.5亿元，同比增长3.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
2: 今年以来，我们支持口岸免税商店引入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超1.1万种。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3: 为持续深化车驾管领域放管服改革，切实解决市民重复体检、来回跑腿的办事难题，广州交警联合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在广东全省首创居民健康体检、驾驶人体检两检合一数据共享新模式，让群众一次体检，两项办结。
1: 以往，市民做常规健康体检、驾驶证换证体检需要分别预约、分别体检。如今，广州交警打通警医数据壁垒，实现交警系统与合作医院体检系统自动比对、精准匹配，将驾驶人体检业务和健康体检业务两检合一。
4: 汇集的群众呢，主要是广州公安机关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同时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人员，具体包括呢，驾驶人临近有效期8个月的和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不足1年的，还有70周岁以上驾驶人当年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和那个已经办理了延期换证和延期体检的。
1: 当市民前往试点医院办理常规健康体检时，医院前台系统会自动比对驾驶证数据，识别出符合换证的人员，并主动提示可同步完成驾驶人体检。市民同意后，现场同步完成驾驶人体检，体检数据自动上传交管系统，市民无需前往车管所，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即可线上办结换证业务，新驾驶证将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只跑一次医院，办证零跑腿。
4: 目前合作的医院有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广州市第11人民医院等6家医院，后续我们广州交警也会逐步开通更多的医院，截至目前，合作医院与我们广州交警数据对碰了近5万人，经过提醒后成功办理两检合一的群众达到了80%。
1: 广东台记者蔡志祥报道。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1至7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7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7%，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4.2%，环比下降0.8%。1至7月平均，广东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5%，IPI 上涨2.3%。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8月11号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总部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即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倒逼连锁企业必须对每一家分店既管面子更管里子。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省延续前几天的热辣滚烫，截至下午3点，有大范围35到37度的高温出现。明天炎热依旧是主旋律，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介于34到37度，防暑指数还是满满的5颗星。再加上阳光相伴，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后天开始，低层逐渐转受西南风的影响，我们省的雷雨将会逐渐活跃起来。粤西和珠三角率先转有中到强雷雨，局部雨势猛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大后天雷雨范围扩大，中南部普遍会出现中雷雨，局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随着雷雨增多，高温有所缓解，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1到35度，体感依旧闷热，防暑不能松懈。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期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中山晴转多云，28到35度。东莞多云，29到36度。深圳多云，29到34度。珠海晴，30到33度。韶关多云，26到35度。河源多云，26到35度。梅州多云，26到36度。惠州多云，27到35度。汕尾多云，28到33度。揭阳多云，27到35度。汕头多云，29到35度。潮州多云，26到36度。清远多云，27到36度。肇庆多云，27到35度。云浮多云，27到35度。江门多云，28到35度。阳江多云，28到36度。茂名多云转晴，26到35度。湛江晴，27到35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最阳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哈呀这里！哦哦
3: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

0: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受伤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 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6: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6: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7: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6: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7: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6: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8: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9: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8: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6: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10: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 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

0: 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自然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2: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老师，如今还有一事已有些眉目。如若武安侯当真还活着，当如何？
1: 那将是大胤之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武安侯就是一根定海神针呐。

0: 功劳。
1: 老师，这无字碑下所葬何人？
0: 今日是爹的生辰，我们高兴些，爹娘在天上看着，才能安心。

0: 樊二牛，梦梨花，樊，难道用的是另一个姓氏？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待时机成熟以后，我会一一的告诉你。16年了，真相是该大白于天下了。
2: 姐夫，烧纸。
3: 家里还有一些冥纸，回去之后你给你爹娘也烧一些。
0: 烧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3: 当然，人们逢年过节都烧纸，是为了告诉死去的亲人，我们还记得他们。
1: 文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倘若有一天我这把老骨头不在了，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樊家的两姐妹，千万不要让他们卷进来。
4: 老师的身子骨这么好，这是哪里的话？
1: 总有那么一天的，答应我。
4: 淮安谨记。
3: 别说那么多。

0: 和鸟。
1: 谢谢。

0: 手腕怎么了？
1: 我昨日收猪时牛车翻了，我用手去撑了一下就扭伤了。
2: 阿姐手腕经常疼，杀猪很累的。
0: 手腕常年用力会得筋痛症，好在没有伤到骨头，但你以后还是得注意保护。一会儿回去路上我在杂货铺线下买点东西。
1: 你没钱吧？给你点
0: 啊。不用，我有。
1: 你怎么会有钱？
0: 先上车。
1: 那一会儿买完你们就先回家，我去给你们买陈皮糖。
0: 行。
3: 下。
4: 这左一番右一番的在西谷巷死人呐，也不知道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5: 不吉利。
4: 看来呀，这点淘米水是不够，一会儿啊我得找点干艾草的叶子，看来挂在这门上才行啊。
5: 就是。
4: 你看这嗓门形样。
6: 怎么了？啊？没精打采的。
7: 你是我雇的。哎呀，
5: 路上雪深，沾湿的吧？
6: 你等等。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在这儿嚼舌头呢？
5: 谁敢在我背后嚼舌头啊？我不把他牙打断。我去换衣服啊。范长月，你妹妹晌午把我们家虎头推下台阶，你看看啊，这门牙都摔缺了两颗，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1: 我妹妹一向体弱，你这孙子又比她大好几岁，她怎么可能推得动她？哎，
4: 康婆子有事好好说，你在门口让街坊邻居看笑话。哎呀，他们樊家欺负我孙子，我还怕别人笑话我呀。我啊，
8: 小孩子打闹磕磕绊绊，这不常有的事儿吗？你别在这儿嚷
1: 嚷，这公道由不由得你讨，问问樊长宁再说。姨娘出来，出来吧，没事。
9: 姨娘，你过来吧。来，阿姐问你点话，快过来。
1: 来，阿姐问你啊，有没有退虎头？
4: 哎，你看看啊，这么小的孩子都会撒谎啊，刚才还点头呢，这转眼就摇头。樊长宁，我问你啊，不许撒谎。撒谎会烂嘴巴的，知道吗？
1: 起开！
4: 哎呀，你敢推我，你啊，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啊？他们樊家好大的气焰呀，把我孙子摔成这个样子，他还理直气壮起来了。你
1: 再饶
9: 好了，
1: 你看我会不会把你倒插进上水缸里。我刚才忍你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家惹了什么人，给西姑乡带来了祸患，我愧对乡亲们，但不是对不起你。
4: 你们家这两天总是死人，哎，这整个巷子谁不知道是你刻的呀？

0: 你和宋老婆子天天在背后编排，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哎哎，今天我就碎了你的冤！你要干什么啊？啊！这邻居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要是恶行凶不成？
1: 反正名声已经被你们编排的臭了，你不会以为我还在乎他们怎么看吧？ 要是我真动手，你觉得他们会帮你吗？程宁，阿姐刚刚问你有没有推骨头，你为何点头又摇头？
2: 我是推了他，但他太胖了，我没推得动。
0: 他来追我，自己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2: 他把门牙给摔坏了。虎头说就是你推的，
0: 你闭嘴！
2: 你为何推他呀？他揪我头发，还舔我的糖，还往我身上撒米水，说我是丧门星的妹妹。
0: 要泼水去晦气！你这个死了没棺材板的阿杂老货，你自己嘴上不积德，你也不给你孙子积点德，你也不怕以后见了阎王被割了舌头？我怎么不积德了啊？他爹妈是我害死的吗？啊！咱们全临安谁不知道他就是个丧门星？
1: 你和你们家老头两个媒人送终的，他爸爸的收了这三星一家，说不定哪天呀，他也会把你克死的。要我说呀，他们翻家呀，早就应该滚出来这西湖巷，说不定哪天仇人呢，就会来寻的。
0: 你嘴巴怎么这么毒啊？
3: 我就姓克，
1: 你先克死你这个老不死的，然后我滚出西湖巷，凭什么？你那么怕，你自己滚啊！还有。
0: 你以后要再敢动凡长宁一根头发，你哪只手动都砍哪只手。我还怕了你不行啊？啊！你别吓唬我，你吓唬我，
1: 我猪肘子都能一刀砍断，砍你的手更简单。左手右手，你想留哪只？要不都别留了吧。
0: 哎，老大。
4: 现世报，这就是现世报，大家伙都看到了吧？我跟常玉都没碰这老婆子，这老婆子自己摔的。是他，是他摔的我。哎呀，
5: 我们看不到，
4: 我们大家都看着呢。是你自己摔的，听说你嘴上没个把门的，这天都要收了你吧？
0: 就是，
1: 一个克星，是他克的我。
0: 赶紧滚，
1: 所以说我把你克死。
4: 康婆子，慢点儿，小心磕掉自己的大牙，别再怪到常玉的身上去了。
0: 程宁，以后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跟阿姐讲。

0: 先走吧。
1: 听着旁人几句话就想赶我走啊？
0: 我家的祸事确实已经两次牵连到你了，你也不欠我什么了。佑家早些断干净，你能安全些。
1: 你信那夫人的话？
0: 不信。我不信命，也不信什么天煞孤星、命中待客的说法。我只是觉得那些人不会轻易放过我家，不想连累你。
1: 你觉着为了我好，可以同我划清界限。那您娘呢？你跟她也划清界限吗？
0: 不行，她太小了，我得带着她。
1: 所以，只是赶我走是吧？你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脾性，被人泼了水，当场教训回去便是。
0: 我听王叔说过一句话，法不责众，说是很多人犯了法，官府是不会惩罚所有人的。如今在背后议论我的是整个镇子的人，我训得了一个，训得了所有人吗？

0: 那你听过一个词叫杀鸡儆猴吗？人性本恶，你若软弱可欺，就算你再善良，也没人能拉你一把。但若你飞黄腾达了，就算干了伤天害理之事，也会有大帮子人上赶着巴结。鬼神之说本就是迷惑人心的，就像砸向康婆子那颗糖，在他看来不过是鬼神在作怪罢了。你可以同我说这些话，但你若是因此跟赵大叔赵大娘一家子疏远了，他们会难过的。
1: 那方才就算我一时冲动，也留下来吧。
0: 你想让我走就走，想让我留就留啊，你可真敢。
1: 你别生气嘛，给你买的糖也不是那样用的，你去寻些小石头，糖多贵啊，不划算。
2: 淡淡周侧如今中隐去的轮廓，像是那懵懂的我，滴滴
1: 以前都没机会问你，你为何要去当镖师玩命啊？
0: 因为我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就像你想继续看你父亲的肉铺一样，我父亲也有未完成的事情，我想继续替他做下去。
1: 所以你家是开镖局的，你是镖局少东家，那重建镖局可要花好多钱呢，到时候手上富裕了可以资助你一些。
0: 不必了，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1: 是两码事儿，之前你同意入赘，我们就已经两清了。
0: 你想跟我两清？
1: 我不是那意思。

我俩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你的生辰是何时。我生辰可好极了，元宵后两天，那时候年味儿还浓呢，热热闹闹的。想要什么？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若开春能再养一窝小猪，就更好了。

0: 臣有本启奏。
1: 太傅请讲。
0: 陛下，今岁风雨失调，赤地千里，河鼠不登。今灾年之际，若仍将存粮运往前线，恐生流民之患，动摇社稷之基。臣恳请陛下收回前线的休整令，请陛下圣裁。
2: 这前线战事瞬息万变，连武安侯都已折戟沉沙于战场。大战前的粮草乃是重中之重，怎能轻易收回？
0: 如今战乱多年，国库早已空虚，实难重负。
2: 国库空虚，就就地征粮，以解燃眉之急。等平定崇州之后，再归还于百姓即可。
0: 如今政治隆冬，年关将至，百姓的余粮尚不能果腹，就地征粮，陛下，您就不担心会激起民变吗？
2: 前线烽火连天，战士们浴血奋战，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怎能一日无之？若让敌人趁此机会南下破城，恐怕会引来灭国之灾。太傅，敢凭一己来承担如此重责，想必李太傅也不愿意重蹈这16年前锦州城粮草未至被屠城的覆辙吧。

0: 相爷，
1: 进来。
0: 相爷，请喝参茶。
1: 哦。
0: 真儿的尸骨还是没寻到吗？这孩子身上流着魏家的血，从小又受到相爷悉心的教养，都说娘亲舅大，如此去了实在是可惜，还望相爷保重身体。啊，轩儿那里，
1: 夫人请回吧。
0: 是妾身多嘴了，还望相爷海涵。妾身告辞了。

0: 少爷，冀州牧贺警员，快马送上一方警盒。
1: 行事谨慎，至随拓将军，锦州告急，吾叙因急事返京，故遣家将卫士麒麟持虎符，求将军即刻发兵驰援，共御北绝，解承德太子之困。中郎将，魏延，太康26年5月出发。
2: 看来这贺静媛是想以自己的性命相逼，让我放过那两个叛主之徒的女儿。

0: 竟然大胆，相爷，您当年就不该心软，放弃寻找卫麒麟的尸首。征儿忽然调查锦州惨案一事，定是有心之人在唆使。如今就连贺靖远也不听话了，
1: 不如捉属下，却除了这贺靖远。
0: 眼下这崇州之战焦灼，若是再折了贺靖元这把刀，西北之地岂不危矣？
2: 是，
0: 罢了，不就是两个女娃吗？留着吧，又能掀起多大的浪？

0: 李大人，
1: 你家夫婿今日不在家，
0: 他出门办事去了，大人找他有事啊？
1: 随口一问。对了，你家之前的案情我已厘清所有。
0: 谁干的？
1: 冀州府查到你家几次遇袭，源于你父亲当年运送了一趟镖，传闻那是前朝皇室留下的一张藏宝图，十几年前整个镖局的人都被杀害了，唯有你父亲死里逃生，这才来到临安镇安稳了这些年。崇州战乱之后，藏宝图之事又被旧事重提，清风寨山匪查到你父亲的行踪，这才几次三番来你家行凶，为的就是得到这张藏宝图。
0: 藏宝图，我从未听爹娘提起过。
1: 是，所以传言骇人。
2: 为何李怀安要编这么个谎话为其结案？
0: 我爹娘就因为一句传言而丧命。
1: 数日前，崇州反贼发出消息，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藏宝图，清风寨山匪不会再来镇上了，你大可放心。
0: 若有机会抓到那群贼人，让我爹娘瞑目，我任凭大人吩咐。
1: 这是冀州幕贺大人体恤民情，特命本官送来的抚恤金。
0: 都给我的。
1: 此番遭了清风寨山匪毒手的，家里死了人的，官府都发了抚恤金，不止你一家。按例是一人十两，这是30两银子，你收下吧。

0: 你昨晚又说梦话了？
1: 说什么了？
0: 你梦里说他是外地香料不正宗，说什么五香不够得加六香，然后你说姐夫走了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夫婿了。
1: 你小声点。
0: 阿姐，我们如今不用搬了。村子里的其他人说了我们要搬，现在不搬多丢人，我们能不能搬一会儿再搬回来，就算搬过了。
1: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你这样，你跟他们说我们如今不用搬了，然后给他们一些糖，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0: 阿姐，你什么时候回去跟姐夫睡啊？每天起我这小床我翻身都难。大娘说夫妻俩要一起睡一辈子的。
1: 怎么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我不管，我要跟你一起睡，睡一辈子。让你嫌弃我，
2: 让你嫌弃我，还嫌不嫌弃我？
0: 不嫌弃了。
2: 还嫌不嫌弃我？
0: 不嫌弃了。
2: 还嫌不嫌弃我？不嫌弃了吧。
0: 求饶了。
2: 走起，快点求饶。

0: 就知道吃，吃这么胖，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得起来。去吧。
1: 什么？

0: 樊将士早啊。
1: 早。李大人，你怎么在宋家呀？
0: 我从衙人处租了一间空宅，来这儿一看，发现是你家对面。哦，原来这家人姓宋啊。
1: 你不准备回冀州了？
0: 我答应过，我会找到杀害你父母的凶手，当言出必行。
2: 李大人。
1: 李大人为了抓到凶手，决定暂时住下来了，还租到了宋燕家的房子。你说巧不巧？
2: 哼，还真巧啊。
0: 不打扰二位了。
1: 盖子没盖好，他翅膀养好之后自己就飞走了。这隼是隼的爹娘生的，他也要回家找爹娘啊。嗯，不哭了。哎呀，没办法的嘛，那隼隼也有自己的家人呢。不哭了啊。
2: 会再飞回来的。
3: 姐不能替隼隼跟我拉钩吗？
1: 你早晚要走的，对吗？
2: 我现在的处境，喜欢上谁，便是害谁。
4: 这人啊，并非斩断七情六欲的神仙。心动之事难以自控。
1: 你别哄他了，姨娘只是有些孤单，等开春之后我买一笼小鸡，他有了新的玩伴就不记得那笋了。等开春之后姐姐给你买一大笼小鸡好不好？
3: 不要，我叫笋笋。
1: 你不要。
2: 我没哄他，这鹰隼训到最后就得先放飞的，会飞回来的鹰隼才是完全被驯服的鹰隼。
1: 那不是不一定回得来吗？
2: 嗯。
5: 你真的不离开临安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一整晚没睡。我带你去瞧个物事，我准备了好久呢，来。
1: 什么物事呀？

0: 你开张赚大钱，怎么了？没事儿，上香吧。
1: 嗯。

0: 什么？
1: 你们家肉真香，
0: 我要块不腻的，都不腻，都好吃。
2: 要块大的，
0: 好，给您称啊。您不常来？
3: 好，咱家丫头啊，哎，
0: 是我是我。
3: 你家铺子有些时日没开张了，害得我们都没地方买卤肉了。原来你是来逸香楼做卤肉了。
4: 樊娘子如今和我们逸香楼合作，以后啊就在此处专卖。身体要是爱吃，就请常来。
3: 之前呀，常玉丫头的猪肉都是送下水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5: 您看看这个。
0: 这次
4: 常玉以前做的卤肉啊，都是家常味的。如今和我们逸香楼合作，这原料、调味、秘方都做了升级。别说是下水了，就连卤汤都比从前金贵不少呢。
3: 哎呀，这样我们老百姓哪吃得起呀？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4: 今日我们开业呀，图个好彩头。要是婶子以后把我们拉来五个顾客，取八扣之数，十个七五扣，二十个七扣，如何？
3: 行了。那常玉丫头啊，你帮我选两块好肉。今天呀是老头子生日。
0: 好嘞，哎，保证香喷喷，量足足。
3: 那块吧。
0: 我之前不想送，主顾们都不乐意。你动动嘴皮子，他们就上赶着送钱。钱姐，你做生意可真了不得。
4: 压价不算买卖，互利才是生意嘛。嗯，
6: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

0: 侯爷大驾光临，下官就算没有白等。说吧，你来樊家有何目的？来樊家，只为了见侯爷。你我年幼便相识，武艺皆学于贺将军。自从李卫相争，你我二人便避而不见。 这一晃，有十几年了吧？
1: 我如今倒是好奇，你是姓李，还是姓魏？

0: 我只为大业，为百姓。那侯爷呢？现在站哪方？
1: 漂亮话谁都会说，本侯一向

0: 只为自己。
1: 李卫之争已成乱局，王后侯爷还想自立门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0: 不如我们顺势而为，就让魏轩带着手底下那帮草包去当诱饵，引昌信王出兵南下，到时候我自有战法。
1: 是派你来的，是不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不肯放过我？
2: 是有人花钱雇我们，让我们来杀你的。
1: 谁？
2: 是。
3: 李家长孙李怀安听闻在西北颇有建树，长相倒也是一表人才，也算得上是良配，不如找个时机让他与淑儿见上一见。
4: 老奴这就去安排。
5: 能在这廊亭之中隔空对弈的，想来命里是有羁绊的，公孙小友何故要斩断这缘分？
6: 您不过是一自在闲人，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
7: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刚刚说你的果果吗？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李卫之争已成乱局，王后侯爷还想自立门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0: 做男人不能怕人家墙头，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我言尽于此。
1: 姐夫，姐夫，你在这里吗？姐夫，大娘喊你回去吃午饭。
2: 哎，小娘子，怎么不进来坐会儿？
1: 阿佩大坏蛋的家里我就不进去了，谢谢书生大人。
2: 为何唤我书生大人？
1: 我二姐说你马车里全是书。
0: 我就不打扰大人休息了，就当草民未曾来过。走。

0: 此人真是武安侯啊。不过碎了个杯子嘛，这武安侯也不过如此。
1: 他的功力倒是越来越精进了。
2: 活累活还是这么漂亮，上来吧，我送你回家。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
2: 平日我就随着你了，今天是因为酒席太多才把你留下的。这都天黑了，你一个人走夜路，我可不放心。上来吧。
3: 没事的，我一个人可以，你去吧。
4: 那麻烦你了。

0: 出来吧，侯爷。侯爷，属下来迟了。起来吧。你们几个人来的？
1: 就我和谢七，怕被盯上，没有带其他亲卫。侯爷，幸好你没事。
0: 可惜谢一和谢三都是因我而牺牲的。
1: 我们兄弟发过誓，护您平安，虽死犹甘。我们谢家人绝对不能白白牺牲。
2: 兄弟们都盼着您能够早日回去，那魏轩在军中简直就是胡来。
0: 那厮天天在军中耀武扬威，兄弟们恨不得把他绑起来扔去喂狼。
1: 随他去。不久之后，与崇州长兴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2: 眼下屯粮才是重中之重，朝廷不予放粮，魏轩应了魏相的军令，打算就地征粮。16年前，谢家人就是在锦州，因为粮草后援不到而惨败。我绝对不能重蹈覆辙。魏轩这人好大喜功。
1: 拜于长兴王也是迟早的事，不如我们顺势而为，就让魏轩带着手底下那帮草包去当诱饵，引长兴王出兵南下，到时候我自有战法。
0: 所以侯爷是暂不打算回营。
1: 你们先回去，把我的死讯散播开来，越多人知道越好。是。
3: 今日的卤猪肉都卖光了，那个猪头肉可受欢迎了。
4: 真的？嗯。前几日王婆说她女儿要出嫁，找我订了半扇猪肉，她最近是又要辛苦了。
3: 这种辛苦可以多多来。
4: 谁？你们什么人？
3: 我出去看一下。

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不肯放过我？

0: 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啊！嗯，阔土，阔土，范姑娘，范女士，妈妈，我就是一只糊涂。
1: 你三番四次与我作对，可不像是糊涂。是有人花钱雇我们，让我们来杀你的。谁？
0: 是。
2: 卖两个也是卖。

0: 被迷晕了，取冷水过来。
1: 好，老头子，快来帮忙！哎，好，大叔好。

0: 哟，这什么意思？这是？什么？
1: 屁股疼？
0: 疼啊？哪儿疼啊？
1: 屁股。
0: 屁股什么？怎么不疼死你呢？
2: 郝饶命，郝汉饶命啊！我并非清风在山飞，我就是在逸仙楼被那两个婆娘，啊不，被那两个娘子欺负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们。
3: 姓郭的，你和樊二牛的不对付，你都算到这可怜的宫女身上，你还算是个人吗？
2: 屁股屁股！
4: 哎呀，你少说两句，你还嫌这火不够大是吧？你想把这房顶掀了不成啊？
5: 你不是给他下迷药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想先把他们迷晕，
5: 然后呢？说，
2: 断肠经脉
5: 没了。

0: 严兄如此，不过脏了自己的手，他如何判定？自有官府定夺。
1: 官府？今日若不是我在，常玉早就凶多吉少了。自己都认了命，谁还能救得了你？
0: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
2: 哎呀，住手！
3: 哎呀，
4: 云生。

你没事吧？躺下，放心睡吧。

姐有的是力气，你看，手好好的，脚也好好的，不哭了。帮阿杰打盆热水。

0: 掌柜的，门窗都已经锁好了，救活的水缸也挤满了水，还派了小的们一个时辰一岗的轮值着，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掌柜的，是要打仗了吗？
1: 明日再多加两重锁吧。
0: 已经是两扇门三重锁了，您是还要加？
1: 对，再多加一重，然后门边上也都镶上铁框架。
0: 好的。

0: 今日乖不乖？
1: 可乖了，宝儿都没有出去，娘亲给我留的功课我全都做完了。
0: 这么听话，那明日我们也要这么乖好不好？

0: 好奇啊，好。原来安旭也会下围棋，
1: 略懂皮毛。
0: 那不如与我对弈一局。
1: 好。

0: 痛快，明日我们再来一局。好啊，山长。我年幼时曾看过一册棋谱残卷，名曰《气运玄机》。我听说你这御书楼藏书过万，我本想找找，但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御书楼内的确没有。
1: 不过，公孙家的藏书里倒是有一本完册，只可惜是我祖父的珍品，不得外借。君子不夺人所好，老先生爱惜珍品，人之常情。不过，虽说不得外借，但我可将棋谱的残卷。 抄录一份与你便是。多谢山长。君者，当贺庇佑，梨树之泽。

0: 曾安太妃尊前，新晋学子安绪，实为长公主为父，臣察之，不敢隐瞒，特禀太妃明鉴。
1: 钱姐，钱姐，人呢？

0: 长月，
1: 吓我一跳！你让我来找你，又不见你人，我准备出去了都。
2: 快过去坐。你人可好些了？
0: 好了好了，你让人给我送药又送吃的，我都吃胖了。你呢？那天晚上有没有被吓着？如果心中畏惧，可以跟我说，别憋出病来。
2: 这有什么的？我什么没见过？被贼人拿棍子一下，我就不活了。
0: 倒是你那夫婿，
2: 那我还挺吓人的。
0: 他平日不这样的，他只是见不得有人害我。
2: 知道知道，你们夫妻恩爱，羡煞旁人。啊，对了，你看这个，如今世道乱，咱们要学会自保之术。水，这次我换了大瓶装的，上回关键时候竟用完了，这次管够。洒在眼睛里，红肿剧痛，瞎三天呢。
0: 茱萸还能这么用呢？嗯，哦，这就是上次你对付郭屠户那个。照你这么说，这大蒜、生姜、花椒也都能这么用。便宜那姓郭的。

0: 山长，啊，我想起之前，有人同我在风雨狼厅中隔空下棋，你来我往，破局多次。是谁在此处弈棋啊？似乎还没有下完。
1: 就下此处吧。是吗？那真可谓是神交。
0: 白子动了，快看！长公主，怕是有人在邀您入局。
1: 是本宫闯入了别人的局。其实我也有意诱人，棋艺高超，但是。

本宫虽未见到对面之人，但从棋局中便可窥探对方的心思，隔空对弈就如同谈话一样，讲求的就是心有灵犀的那一刻。

0: 那我与山长那友人比，如何？
1: 虽然我们并未谋面，不过你比他棋艺好。
0: 等我拿到山长的气运玄机，我的棋艺定能更上一层楼。或许我马上就能和他见面了。
1: 哦，既是如此，那见面之时一定要一起切磋棋艺。
2: 公子，公子，家里来人了。
0: 家里？
3: 长公主殿下，老奴奉命请殿下摆驾回宫。

0: 读书之事。
1: 母妃怎么说？
0: 太妃娘娘将安公子关了禁闭，娘娘因为这件事儿气得不轻。袁世云长公主下个月才回京城的，改到今日就要动身回宫了。
2: 长公主殿下，老奴已遣人将后院封禁，无人会察觉殿下离开。书院自会宣称安旭有事退学了，成全所有人脸面。
1: 嬷嬷倒是行事周全。
2: 老奴无能，殿下请移驾。
3: 大师，这半个月里都是您在同我下棋吗？
4: 老衲也没有料到日日在此下棋的竟然是位女施主。
3: 是啊，能日日都在这广陵寺中的也只有寺里的僧人。是我想多了。
4: 能在这廊亭之中隔空对弈的，想来命里是有羁绊的。公孙小友何故要斩断这缘分？
5: 您不过是一自在闲人，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先前并未料到是姑娘家也就罢了，如今既已知晓，便不宜再打扰了。我想起之前有人同我在风雨廊亭中隔空下棋，你来我往，破局多次。
3: 其实我也有意有人，棋艺高超，但是我们从未见过面。
5: 竟这么巧合？
3: 或许我马上就能和他见面了。
5: 请。

0: 你知道我为何会回来吗？前路漫漫，也只愿长公主殿下能够平安回京。你早知晓我身份了。身份是前日才知晓的。
1: 你初到书院之时，您便已经察觉你是女子之身。谁是安旭？安旭，
2: 叫你呢？
1: 安雪子，长相如此出类拔萃，气宇轩昂，仪态卓越，只是并未料到，竟是当朝长公主。
0: 有些结局早已在。我是为了一个人才来这书。

0: 书院能被长公主青睐，书院上下与有容焉。
1: 聚少却离多，长河中泪更落。
0: 这是先前答应长公主抄录的棋谱，气运玄机，如今就当作离别之礼。

原来是他，这场戏剧当真输了。

0: 太妃娘娘，长公主自从河间回来便一直闭门不出，连膳食都没用几口，看来这公孙银对长公主亦是无意，长公主若知道恐怕会伤心透了。
1: 公孙家亲自写信来，言辞恳切，本宫倒是有些意外，
0: 只是长公主那性子怕是不会轻易放弃呀。
1: 淑儿尚且年轻，不懂其中复杂，公孙家虽有名望，但终究不是良配。
0: 太妃娘娘说的是，长公主那儿该如何劝解呀？
1: 李太傅在朝中素有贤名，李家长孙李怀安听闻在西北颇有建树，长相倒也是一表人才，也算得上是良配，不如找个时机让他与淑儿见上一见。
0: 老奴这就去安排。
1: 淑儿，别怪母妃心狠，即使你再不敢，日后也会明白。

0: 与长公主相亲，只怕祖父仍执拗于魏延之间的对立。想助我尽快在皇家贵胄中立足根基，归根结底，无非是些蝇营党派之争罢了。于社稷安定，黎庶扶植，其实毫无益处。
1: 太傅也是您祖父，您就劝劝他吧。属下见识短，但这些年在边关，不论是贺将军还是武安侯，他们虽是未等，却也是悍不畏死、保卫边境的好汉子。
0: 祖父有命，我不得不回去一趟。幸好，这武安侯还活着，有他在一日，这西北乱不了的。

这里安果真不错，若有一日能安稳下来，我也想过过这种闲云野鹤的逍遥生活。

0: 他还说什么了？
1: 还问我爹娘何时到的临安，问我记不记得十六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我才两岁，哪记得清楚啊？这事儿得问问我阿翁。
2: 长宁，有炒栗子吃喽。
3: 姐，姐夫，你们看谁回来了？姐夫没骗您呀，子欣真的回来了。
1: 你殉情这么厉害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给他吃太好了，他舍不得走？
1: 他这么贪吃吗？既然知道回家，以后就不把你关进笼了，让你自在些。

0: 侯爷，李焕安内司果真离开临安了。公孙先生调虎离山，还真有一手。我也好奇，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1: 对了，燕州和崇州的交界，有山贼抢劫军粮，魏轩这次大发雷霆，命令十日内必须清剿。哪家山匪嫌命长，敢屡次劫运官府运粮，定是那长信王在背后搞的鬼。
2: 魏轩这个草包，怕是快要落入垢中了。近期关于粮草的诸多情报，还得继续监视着。
3: 是，侯爷，夜深了，您快回去休息吧，免得侯夫人生疑。哎，
2: 我这臭嘴跑得比脑子快，心里话都出来了。
3: 走了。
4: 领安闵行的赵掌柜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宴请贵客。你看，点的都是咱们这儿最好的酒菜。
5: 行，我知道了，您且去准备，我一会儿便上去招呼。
4: 得嘞。
6: 赵掌柜，忙里偷闲，光临我们逸香楼，还真是蓬荜生辉啊。 于掌柜太客气了，今日生意如何呀？
5: 生意当然是不错的啦。啊，不知这位贵客是？
6: 哦，这位是京城来的米商齐公子，与我谈些买卖。
5: 原来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不知这些酒菜合不合胃口？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7: 酒菜都是极好的，尤其是这道雪季羹馍汤。
5: 这是小店的招牌菜，能为贵客服务啊，是浅浅的荣幸。浅浅，敬二位一杯。

0: 那二位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1: 于掌柜留步，齐公子有所不知，我在临安开铺子也不算久，倒是于掌柜经营多年，人脉最为清楚。公子有什么想做的买卖，倒是可以向于掌柜请教请教。
0: 不知公子想做什么买卖啊？这米行的事儿我也不熟，若是想跟人合作，我倒是可以引荐几位掌柜。
2: 于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看来确实认识不少人。
0: 小店八方来客，讲究和气生财，做生意嘛，多认识些人总归是好的。
1: 都是为了生意，理解理解。
0: 那二位贵客请自便，我先去招呼其他的客人了。
1: 于掌柜请便。
3: 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陈大娘子，哎，
5: 你来晚了，一会儿要罚酒一杯。
4: 哎呦，陈大娘子，刘夫人，
5: 快看看今天宋夫人这打扮可是越来越有贵气了。
4: 哎呦，刘夫人您过奖了，今天能够得到各位夫人的邀请，那才是我的荣幸呢。
5: 哎呦，帝王绿的，翡翠玉镯，这可真真的不好找啊。看这水头，这色泽，价值不菲吧。
4: 边走边说，
5: 边走边说。
4: 走走走。这镯子呀，就是县令夫人送的见面礼罢了。
5: 怪不得是亲家母送的。
4: 是呀。
6: 哎呀，失礼了，你这个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故意跟着我过来捣乱的吧？
0: 怎么，这楼你买下来了？你能来我不能来？
6: 你认识啊？
4: 不认识，谁认识他呀？
6: 刘夫人，我跟你说呀，
4: 我儿这婚事全凭县尊安排，人家县尊大人是书香门第，
0: 好事您就都来，
4: 人品修养，这聘礼啊走了个古法，倒是儿媳妇陪嫁丰厚。这姻缘呢，讲究的就是门当户
6: 对，
4: 这人品修养不行的呀，这婚事可万万结不得。
6: 是
4: 吧？
0: 这县太爷可真是大方，恭喜了，把你家送举人卖了个好价钱。
4: 这臭丫头，哎，咱们赶紧进去吧，不要让这等粗鄙之人扰了咱们的兴致，对吧？来来来，
6: 他说的是
4: 胡说八道的，什么呀？
0: 浅浅，敬二位一杯。
2: 于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看来确实认识不少人。
0: 小店八方来客，讲究和气生财，做生意嘛，多认识些人总归是好的。那二位贵客请自便，我先去招呼其他的客人了。
7: 掌柜的，怎么了？脸色都变了。
0: 刚刚那里面的人摸了我一下，不知为何就碰了那么一下，我全身毛骨悚然的。
7: 又是想揩油的客人，
0: 真是臭不要脸。也不是揩油不揩油，总感觉在哪儿见过。
8: 方才门口那个小娘子是谁呀？
4: 她呀，叫樊长玉，是我们以前西固巷有名的灾户。

0: 这算命的都说了，他可是千年难遇的天煞孤星，不仅克死了他爹他娘，连他的大伯都被他害死，还闹上了公堂呢。
1: 对了，就这个月中啊，他家半夜进了一伙山匪，杀死了好多人，这事闹得整个临安都知道。
2: 他这双手，不知道被多少人碰过，才练就了如今他这般泰然自若、全无矜持。姑这些年到处寻他不着，没想到他竟在临安混得风生水起，还结识了那么多男人。
3: 或许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呢？
2: 你还在替他解释？
4: 属下不敢。
2: 当年他留下逃往关外的假线索，害得顾白白找了他6年。没想到短短6年，就站稳脚跟，开了这么大的酒楼。
5: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2: 明白，属下这就去查查她身边的人脉，
5: 同时查一下她周遭的男人，凡是碰过她的，何处碰触，便多何处，陷于姑面前。
6: 是，属下这就吩咐下去。
7: 于掌柜为何要请这种人做事？做酒楼买卖最怕晦气了。
8: 哎呀，这兴许这于掌柜啊，不知道这个丫头的底细，这才招了灾星入门。
9: 各位夫人，于掌柜，
6: 什么灾星进门啊？我们逸香楼可没这道菜。
7: 于掌柜啊，我们可都是一心为了你好，这灾星啊会克死人的。真的啊？啊？可我怎么听说他养了个读书人未婚夫很多年，人家考上了个举人，就过河拆桥的把婚退了。要我说，那对母子才是白眼狼，大灾星，不仅害人家小姑娘，更坑害人家爹娘。
6: 灾星之说，或许是以讹传讹吧。啊，
7: 夫人说的是，这樊娘子啊，一个人照顾妹妹不说，自从她来了我们逸香楼，我这卤肉生意啊，真是越来越好。要我说呀，她是个福星。哎，不过宋夫人，你是听谁说她是个灾星啊？
6: 也就是人传人的话吧。这女人啊，何苦为难女人？整日胡说八道、乱嚼舌根，是会遭天谴的。哎，
7: 宋夫人知书达理，怎会和阿造货一般嚼人口舌？定是让人蒙蔽了双眼。哎呀，这菜怎么还没上齐？
6: 我去催催，各位夫人，请慢用。好。哎哎，不知道吧？这个掌柜的，也是个未婚先孕的主，这肚子里呀，还不知道怀的谁的野种呢。什么？
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看她分明就是跟樊长玉一路，
10: 首富道的贱货。哼，咱们呐，莫让他人的是非搅得咱们节目雅兴。
11: 是呀，我们言归正传。
2: 一群聒噪的城市。
12: 照他们的说法，这孩子说不定就藏在酒楼里面。
13: 喝最多的那个，让他长长记性。
2: 是。
13: 哎呀，刘夫人，喝多了。
14: 没事，我就麻烦你在亲家公面前多美言几句。
6: 放心，包在我身上。
15: 别动我。

说什么遭天谴？呸！我看真遭天谴，应该是那个臭丫头才对。这老天爷呀，真要是有眼的话，就应该把那个臭丫头。

0: 说话之前掂量一下，管好自己的臭嘴，再胡言乱语就不像今天这么简单。
1: 真是辛苦了，
2: 你才辛苦了，每人忙这么多事儿，这挣钱哪有容易的。
1: 不过咱们卤肉卖的虽然还不错，但未来还想更上一层楼，可以为自己的卤肉设计一个图徽。
2: 图徽？嗯，可我家的卤肉不是切好装盘上桌，就剩油纸包好外带走，用图徽干啥事？
1: 大有用的。
2: 你出来，你瞧瞧，我楼下这几家铺子，方家的茶叶，李家的酒水，是不是每一家都有图徽？而且各家图徽都不一样，一看便知谁是谁家的铺子。回头啊，你想好图徽的样式，可以做个布幅挂在招牌旁，让人远远就能瞧见。再做一些油纸，油纸上面也要印上图徽，有人来买卤肉，你就用油纸包，这名气不愁大不过那个王记去。我呢，给你找一个字写的还不错的秀才，咱今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3: 哎，简姐，
2: 嗯，
3: 我夫婿他也会写字，我找他就行。
1: 你夫婿字写的怎么样？
3: 特别好，真的，比他脸还好看。
1: 这么厉害，那岂不是王羲之、钟繇在世啊？
3: 王羲。我虽不知道你说的这两人是谁，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1: 常玉妹子，你这性格呀，我可太喜欢了。
4: 哎呀，公子的字儿写得真俊秀啊！我老李在店里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谁的字儿写得像公子这般好啊，真是了不得。哎呦，掌柜的，你看，哎呀。
3: 写的真好看，要不要休息会儿？
5: 啊，不用，我继续写。
1: 常玉，你夫婿这字儿
3: 写的真好。你那个王，王什么的写的好多了。
1: 好，情人眼里出西施，哪能不好？
6: 对，只要是姐夫写的画的，爷娘都觉得好。
1: 福林，带宁娘上去吃点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6: 谢谢仙女姐姐，
3: 嘴真甜。
1: 去吧。常玉啊，你还真是找了个能文能武的好夫婿啊。
3: 多谢夸奖。
1: 谢什么？从今天起，咱们一定要同出一口气，让那些碎嘴子们瞧瞧，咱们小娘子也能成大爷。
3: 嗯。
2: 真厉害，你说要画这些东西果然能吸引这么多人。
1: 你搞错了，吸引人的呀是你那夫婿。

0: 去，快去，快去！我来帮你。来。这不是你要的肉吗？
1: 这个是刚刚包的，
2: 是。
0: 他拿的不一样，
3: 是他给的肉更香。
0: 不对。

0: 不足秤，我多切了一块。
1: 哦，来。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多管闲事。
0: 早知道不让你来了。
3: 还有吗？
0: 不好意思，今儿都卖光了。
3: 后面那些呢？
0: 都是碎肉。
3: 碎肉也行啊，到底卖不卖？
0: 卖，给钱就买。
3: 来来来，拿着。哎，你手上有油，别把上面的纸弄脏了。这字不错呀，用来包肉，简直是暴殄天物。真不错。
0: 暴殄天物。暴殄天物什么意思？
3: 啊，收了吧。
4: 哎，我没喝多。
0: 吴公子慢走。
4: 哎，浅浅，去马上等我。
0: 吴公子喝得可好，夜深了也该归家了。
4: 回什么家呀？谁不知道我吴某是你这儿的常客呀？
0: 吴公子，
4: 走，再陪我喝两杯。
0: 我也是为公子好，你这要是回去回晚了，吴夫人又要找我们逸香楼的麻烦了。
4: 赶紧，少拿那个母老虎来压我！我告诉你啊，你今儿不给我陪好了，你这小楼也甭想给我好好开下去。
0: 吴公子，请您自重些。
4: 你一个婢女敢跟我这么大话啊？谁叫你做错事的？
0: 消消气，我陪您喝。拿杯子来。像你这种无赖，还轮到你在这儿撒野？你都不知道收拾多少个了，送回吴府，交到吴夫人手上。
5: 是。
4: 放开！你以为你们是谁啊？放开！我要改！知道我是谁吗？

0: 七公子给主子，如何处置他？就按于掌柜所说，交还吴府吴夫人手上，记得要活着的，别给于掌柜找麻烦。是是。
1: 于掌柜，脸色不太好，是刚才被吓到了吗？
2: 没事，多谢七公子出手相救。

0: 你没事吧？行为有几分像，但是脸上也没有疤，声音也不是这样子。别自己吓自己了，他怎么会来临安呢？谁啊？没事。
1: 这些点心都是给你准备的，
2: 我阿姐可能吃了，一顿饭能吃三顿饭，饭碗有汤波那么大。
1: 你阿姐可真厉害！你见过杀猪吗？
0: 没有。
1: 我阿姐一巴掌就能把一个猪萝卜拍晕。
0: 真的？
1: 我从来没见过你阿姐这么厉害的人。
0: 嗯。
2: 何玲，赶紧过来帮忙了。
1: 哎，我先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嗯。

0: 小偷。
1: 我不是小偷。
0: 我管你是谁，就是在偷吃。我要告诉阿姐和仙女姐姐。
2: 别，
0: 阿姐，有人来偷吃。
2: 别，
0: 谁让你偷吃的？
2: 这是我家，我娘是家酒楼的老板，我凭什么不让吃？
0: 你是仙女姐姐的儿子。
2: 你别胡说，明悟，
3: 今年几岁？
2: 我叫日网，今年六岁。你呢？
0: 哎，你尝尝这一块呀。
2: 我吃这一块就可以了，阿娘不让我多吃，说多吃甜食会长蛀牙的。
0: 蛀牙是什么？
2: 就是甜食会被小虫子吃掉，很痛很痛。
0: 会长虫啊？是菜青虫的呀还是米虫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没长过。
0: 那还是别吃了吧。那咱俩要不一起出去玩？
2: 阿娘说我命格特殊，让我少见点人，才能保平安。
0: 那咱们就玩个躲猫猫。
2: 啊？

0: 这个。
1: 这样，快走，快走！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小美。
1: 宝儿，你怎么在这儿？
2: 来，这边。
1: 快走，小心娘不让你乱跑。哎，你们两个，别动。
3: 那一会儿我就回去。
4: 哇！
5: 哪来的小屁孩啊！快我走着，快出去，还跑，还跑！
4: 跑！
5: 小屁孩，这样敢坏我好事，滚一边去！

0: 我先进去给您二位把灯点上。
1: 这个房间不用点灯，有和蔡安来时的一样安排。
0: 好嘞。

0: 记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替孤做决定，即便是杀错了人。听明白了吗？
1: 是。
2: 嘘，别吵。
0: 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3: 哎，属下多方打探，按照他来临安的年月推算，那孩子极有可能是在王府怀的。若要实诚实地确认身份，还得嬷嬷亲自来临安验断。

0: 这箱能卖的便宜。哎呀，这么早，卖光了。嗯，今日卖完了。明日再来吧。哎，好。来这边，这边。让开，让开。李叔，嗯，这些官兵哪来的？
1: 昨天来值班时的郭师爷说，前线吃紧，又要征粮什么的，看样子。 这些都是来征粮的兵，
2: 魏勋败是迟早的事，没想到竟挨不到过年。

0: 还听说庄主那边为了征粮逼死了农人，都说咱们冀州的贺老爷是青天大老爷，可千万别像崇州一样为了征粮把百姓往死里逼呀。
1: 就看这冀州府的作为了。这是做什么？
2: 你的？
1: 我不用，你收着吧。
2: 不行，一人一半。你写了几百张纸封呢？
1: 它放我身上容易丢，你替我收着吧。
2: 行吧，我替你收着。
1: 好。
3: 你们有看见宁娘吗？不见了，
2: 那些天上的又来了。
3: 宝儿，宝儿，
2: 宝儿是谁啊？
3: 我儿子，福林，福林，掌柜的，宝儿不在密室里面，你娘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出去一阵子的功夫，她就不见了。
2: 姓齐的，一定是那个姓齐的。姓齐的是谁？
3: 那人每日都来。见到他，我都起一身鸡皮疙瘩，一定是他杀疼了宝儿。
1: 分头找。
3: 他先急得走了吗？
1: 小的不知。
3: 掌柜的，您冷静点啊。那个姓齐的呢？
1: 刚刚走没多久。
3: 他走时，可有带着什么人？
1: 他急匆匆的就离开了，带没带人，小的没注意。哎，掌柜的。
3: 掌柜的，冷静点。是吧？

0: 属下这就举办。谁？
1: 客官，是我。客官，不好意思啊，刚才不小心把灯台打倒了，没打扰您吧？给我吧。
0: 哎，
1: 这儿没你事儿了。
0: 您慢用。
2: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不敢忘你。我只是贪玩。我平时跟你说的话都到这儿吗？疯了吗？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要贪玩？芊芊，你受伤了，要不去上些药吧。
3: 宝儿也是为了陪着我，
2: 姐姐不怪你。
3: 那我以后还能来找宝儿玩吗？

0: 钱姐平日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怎么对自己儿子跟个仇人一样？
1: 他今天的反应确实比你还害怕一些。
0: 我回去再看看他。
1: 哎，即便是至交，亦有各自隐忠，他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和你说的。
0: 也不知道钱姐到底经历了什么。
2: 姐，我困了。
0: 他困了。
1: 来，宁宁。哎呦，抱着我啊。

0: 经十七府，西北占四府，锦州贫瘠，崇州一番，只剩下冀、燕州两府。燕州乃屯兵之地，朝廷严禁屯粮驻地，也就是说，现在西北只有我们冀州一府可以供粮。那魏轩分明是嫌崇州战场的火烧得还不够大。
1: 魏轩派了军队强行征粮，农人留的谷种又被官兵夺了去，百姓别说明年春种，严冬不饿死便算好的。哎，这么做就同于自绝呀。孙志，
2: 为何收不上来粮食？
0: 属下已命人查过，一个月前一批外来的商人四处高价回收粮食，百姓只留了谷种和自家吃的粗粮，其余的全都卖了。
2: 临阵收粮，去查一下这批外来的商人。
0: 属下领命。
3: 侯爷，查清楚了，城中收粮之人是临安米行的掌柜，叫赵寻。他联合多地粮商在燕州、冀州高价收粮近二十万担。
4: 赵寻，最近他可与何人过从甚密？
3: 有，说是京城来的米商，姓齐。
4: 齐，
5: 齐公子，我们掌柜的感染风寒未愈，一直在闭门养病，实在是不便见人，还请公子见谅。
4: 既是风寒，为何不说我找名医为他配制的汤药，连狐裘也不说，是不够他驱寒吗？还是说你们掌柜在故意躲我？
5: 哎呀，哪里，我们掌柜的不是有意怠慢，实在是病情严重。
4: 有多严重？不是还没死吗？你告诉他，我要见到的人就必须要见到。
6: 原来是齐公子来了，快去上菜，上好菜。
5: 是。
6: 上最贵的。
4: 看来你没事。
6: 风寒而已，并无大碍。而且大夫说养心更重要，别生气，别难过，恶心的东西少看，更有利于恢复。
4: 动，
6: 男女授受不亲，还希望齐公子自重。
4: 我说别动。

0: 方才慢缓，却像风寒，这会儿倒快了很多。这些药正适合你。
1: 多谢齐公子。
0: 于掌柜似乎很讨厌我。
1: 您这话说的哪有什么讨厌不讨厌的，只是我这风寒未愈怕耽误了齐公子品尝美味佳肴的心情。那我先告辞了。关你屁事！
0: 我让你用药是为了你好。
1: 关心我的男人多了去了，排队去吧。
2: 谁？
1: 你放开！你放开！你干什么？哎呀，
3: 齐公子对于掌柜的一番关切心意真的是大手笔呀、啊，竟然包了这一箱楼。于掌柜，这回可以好生休息了。
1: 包了我的一箱楼。
4: 刚刚赵掌柜说要以每日百两的价格包下一箱楼十日。
0: 十日，这一箱楼里的一切。

0: 我包了。
1: 每日才100两，你是不是没带够银子？最起码一日1000两，少一文免谈，有吗？
0: 就这么点儿啊？
1: 啊？
2: 奇怪，这掌柜的也没通知我们呀。
3: 一下
2: 楼梯重整，望诸位客官见谅。
3: 为何忽然会歇业呀？余掌柜人呢？
2: 我们也是一早来上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没见着余掌柜。奇了怪了。
3: 满婆、李叔，逸香楼怎么关了？
4: 被那姓齐的公子包了场，打发我们回去休息几日，说不用我们伺候。
5: 说也奇怪，门头都锁上了，我在逸香楼这几年还从未遇到这样的事。
6: 是。
3: 那浅浅呢？
4: 她昨天就病着，那肯定在里头啊。
5: 对呀、
4: 啊。
3: 我去瞧瞧。
6: 哎，这门都锁了，您该不是想……
5: 哎呀，
2: 过去了，
6: 真飞过去了。
2: 是我。
3: 浅浅。吓成这样，我们哪一个房？

0: 俺婆说逸香楼被一位姓齐的公子包了，怎么回事啊？
1: 没有，这生意我可不敢做。
0: 怎么了？
1: 我故意开价一千两，这样他都答应。越想我越害怕，干脆关门躲一躲他。
0: 嗯，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是这个人他喜欢你？
1: 我也不知道。

0: 有道理。这狗皮膏药怎么这么烦啊？
1: 这一掷千金的霸道戏码我看多了。说他真的只是喜欢我，要想让他彻底死心，得从感情上断了他的念想。得让他知道我已有夫婿，他再无可乘之机。
0: 可你没有啊。
1: 你有啊。
0: 我有你没有啊。

0: 江门中微子实验。
1: 好大哈呀，这里。
2: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3: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4: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8: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9: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6: 爸爸，电线杆倒了。
9: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9: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宋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这个暑期流动的广东活力十足，当文旅质变，我们该如何把流量热度沉淀为产业增量？
1: 省运会激战正酣，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精彩对决。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已经过半程，铁路、民航、口岸等多项指标接连刷新纪录，流动的广东活力十足。
1: 没错，客流高位运行背后是实打实的出行需求，也考验着各部门的调度能力和服务保障。我们一起去看看。
0: 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实时分析铁路12306候补购票大数据，采用列车重联、周末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能。
2: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再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实现下行双扶梯同步运行，有效缓解高峰拥堵，畅通出站流线。
0: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针对新生旅客，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

0: 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暑期过半，跨境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客流显著攀升。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1.5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监管出入境人员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0: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为此海关不断优化免税品监管举措，丰富口岸免税商品供给，更好满足国内外旅客多样化购物需求。据统计，7月以来截至8月10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1.5亿元，同比增长3.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
2: 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超1.1万种，商品涵盖化妆品、国潮饰品、烟酒以及国产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0: 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8月10号，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超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自7月25号起，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再新增开放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城市。自此，广东省90%直通，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触手可及。
3: 我没有走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然后我以为来香港就是会很麻烦、很复杂，就是今天亲自体验了一下，发现在过关的这个过程中很轻松。
4: 我们设置了专用车道，迭代升级了软硬件设施，为首次自驾车南下的司机及时提供指引帮助，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政策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让湾区居民往来更顺畅。
0: 暑运客流一路攀升，旅游市场也跟着火力全开。不光白天热闹，夜里的城市更让人上头。
5: 嗯，你还真的说中了哈。今年广东重点打造的越夜越美品牌哈，已经是渐入佳境，全省夜间消费占比稳稳站在了60%。各地在夜游体验上可是卯足了劲儿，频出奇招。咱们去看看到底有多精彩。近日，广州市黄浦区浮墟古运河项目全时段文旅品牌浮墟12时即将亮相，全省首个超高清球体屏金虚明珠、水幕喷泉光影秀、沉浸式声光电演绎等核心硬件设施已全部安装完毕，预计10月迎来夜游首演，并面向公众开放试运营。
6: 整个行进式的夜游呢，主要是以2个 NPC 演员在船上作为一个对话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在船上不仅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声光电水舞秀的一些表演，也会通过他们的对话了解到浮墟河的前世今生。
7: 浮墟古运河实施了以后呢，整个沿河的片区就成了一个大公园。随着我们的夜游项目的开展投入运营呢，居民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生活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也会更加深入的体验到我们海丝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传承。
5: 浮墟十二时串联起水上运动、潮流社交、青年文化与滨水消费四大场景，项目全面运营后将持续深化与南海神庙、南湾水乡、荣德里等周边历史文化资源的联动协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与游客提供一河通古今的全域文旅体验。
8: 后续呢，我们还会创新的去探索这个工业研学课程，并且呢不断的去迭代这个夜游光影的演绎内容，并且会常态化这样举办海丝文化、浮墟光影艺术节等特色文化活动。
5: 而在潮州千年城楼下又是另一番光景，潮艺未央城墙大众音乐沙龙已经在广济楼启幕，传统与现代交织，弦音与笑语共鸣，让游客在千年城

0: 城楼下感受到古城的文艺脉动与夜间活力。据了解，城墙大众音乐沙龙活动将持续至九月，每周六晚八时在广济楼广场举办不同主题的专场演出。
1: 这样的活动也让各地的游客来潮州旅游的时候呢，感觉到我们当地的一些风情，然后可以更好的来在这里有一个游玩的体验，然后也可以被这样的氛围渲染到，
2: 搭建群众自我展示的舞台，形成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亮点，进一步激活古城夜间经济，推动文旅融合。
0: 深圳前海的夜走的是国际化路线，依托深圳之夏消费季，前海面向深港居民和境外游客派发多品类消费补贴，啤酒市集、潮流快闪、滨海主题展轮番上阵，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便利深港市民与境外游客的暑期文旅需求。
3: 推出了我们的一个前海的一个指南手册，然后这个呢是中英，就是中英文的，然后也可以给到我们很多国际的消费者做很多的消费的指引。同时我们前海片区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离境退税的这种点，提升了整个的国际消费的环境。
4: 我们看到这个暑期大湾区数字文旅彻底火出了圈，科技赋能让暑期文旅消费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没错，但是红火的消费背后，如何把一时的流量热度转化为持久的产业增量呢？来看看 AI 小南有何见解。小南你好。
5: 好的，主持人，随着暑期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数字文旅异军突起，各地迎来客流与消费双高峰。但一时的热闹不等于长久的优势，前台的打卡流量更不等同于深层的发展流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立足新发展阶段，以科技质变引领文旅善变，关键在于以数字技术重塑文化场景，以链条融合丰富产业业态，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真正将暑期热度转化为长久竞争力，以智赋能，让文化体验从身临其境走向心生共鸣。湾区利用 AR、VR、元宇宙等手段，将岭南文化活态呈现，让静态遗产走出展馆，融入现代消费。当文化可感知、可互动、可消费，文旅产品便具备了跨越时空的持久魅力。以智拓链，让产业生态从单点突破走向融合聚能。各地应借数智之势拉长消费链条，兼顾群众增收，形成保护有力度、发展有活力、群众有收益的良性循环，以智立本，让文旅发展从短期热潮走向行稳致远。各地需坚决杜绝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竞争，不断巩固品牌影响力，以数字新智生产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省运会，作为全省最高规格的青少年体育盛会，当前竞技体育组多个大项全面铺开，我们一同前往赛场看一看。
6: 田径是省运会基础大项，昨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赛，中山队选手夺得男子甲组跳远项目冠军，这也是本届省运会开幕后产生的首枚金牌。烈日之下，参赛选手们不畏酷暑，迎难而上，驰骋赛道，用坚持与拼搏演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7: 这次站在省运会讲台，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感谢教练、队友与家人的一路相伴支持。第二次可以说是更激动，毕竟是四年一次的省运会，比上一届感觉提升了很多，但是在创新高度的时候还是没能成功，争取下一次破自己的 PB。
6: 棒垒球赛场同样迎来巅峰对决，竞技体育组棒垒球女子甲乙组决赛在中山国际棒垒球中心举行，两场决赛均在珠海队与深圳队之间展开，最终珠海甲乙两组垒球队双双站上省运会最高领奖台，珠海市垒球队由此实现省运会女子甲组三连冠、女子乙组两连冠，这也意味着自垒球项目纳入省运会以来，珠海队包揽了该项目至今产生的全部金牌。比赛结束的一刻， 珠海队球员相拥而泣。
8: 因为四年一届嘛，备战也很辛苦，而且我们也是最后一届了。

0: 所以说就是圆梦了，就也是觉得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我把每一局都当成最后一局投，失误的时候去给自己多点鼓励，希望我能上省队，然后打国家队。
1: 作为本届省运会群众体育组新增的四大潮流运动项目之一，轮滑项目首次登上省运会的舞台。经过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在自由式轮滑项目中，深圳市队运动员李佳瑞获得男子速度过桩金牌，中山市队运动员钟可晴获得女子速度过桩金牌，广州市代表队获得女子单排轮滑球金牌。
2: 拿到冠军之后呢，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是全体的队员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怎么说，通过赛前的开会，然后包括技战术的安排，然后我们以一个团结的方式去赢得了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这个冠军都是大家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今天17时对它停止编号，
3: 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
1: 今天上午11时，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未来降雨范围还将北扩。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风雨叠加，多点并发，致灾风险性较高。综合气象风险的研判，一是要关注暴雨强降水的影响，提醒公众出行要主动的规避积水路段、低洼易涝区域。
1: 连日来，安徽大别山区遭遇强降水，辟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开闸泄洪，过程平稳有序。与此同时，浙江、安徽、河南、山东多座大中型水库有序提闸预泄，以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过程。
5: 这次分洪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在洪峰到达之前呢，将调泄的洪水引入到北湖自控区范围之内，来减小我们调泄的洪峰的水位。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遭遇强风暴雨侵袭，部分区域出现各类灾害险情。临海市大田街道地势低洼，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一家民营企业紧急调配水陆两栖中小型车11台，双节履带全地形车2台，投入内涝救援工作。
6: 我们从昨天到现在连续盖了大概起码有20个多小时，救出的人员大概有将近有200多号人。
1: 白海豚是近年来登陆我国的长寿台风之一，自生成以来到现在已经15天，远超台风约5到7天的平均寿命。作为横跨半个太平洋而来的远客，白海豚及其后续残余低窝引发的降水过程仍需防范。
7: 在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它所经过的海域表面温度总体保持在28度以上，持续处于理想的状态。另一方面，除了副高边缘的水汽以外，南海季风以及14号台风鲸鱼的环流也为白海豚提供了大量水汽。
1: 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紧急预拨的资金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我们再来关注，当前人工智能突飞猛进，同时呢，我们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日前，中消协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 AI 客服问题首次被点名，成为了投诉的新热点。
3: 当 AI 客服给出不实承诺，生成内容失准，想转人工却越来越难，我们该怎么办呢？来听听大家怎么说。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循环应答、履约争议、生成内容失准等多个方面。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不少受访者也普遍表示，平时和 AI 客服打交道不方便。
8: 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好，但是从现在来说可能是 觉得没有那么智能吧，就是没有那么人性化。你比如说你回答的是 A， 但是他回答他给你的回答是或是 B， 就他是机械化的那种。
9: 需要我们反复的去进行一些提示词，比如说转人工客服，我们一般要说十几次才会转真正的转到人工，特别不方便，会对我们消费者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耽误我们特别多的时间。
3: 记者也尝试拨打部分客服电话，大部分都是 AI 接通，但是 AI 客服很多时候不能精准解决问题，最终转为人工客服解决。也有极少情况存在没有人工客服或者连客服电话都打不通的情况。
10: 对不起，对方无应答。
3: 有律师指出，尽管目前 AI 客服有利于降本增效， AI 作为工具，其回答或承诺也是代表了企业方，因此其行为承诺也具有法律效力。
11: 目前它这个 AI 客服，它的定性，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企业用来代替人力的一个沟通渠道、沟通方式，那理所当然就是由使用者，也就是企业来对它所使用的 AI 工具来进行负责。所以 AI 客服它所做出的一些承诺啊、履行方式，这些企业都是应当要对它进行一个负责的。
3: 来看晚间快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今年票房榜前四。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再见。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将军阁下，嗯，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现大规模的停电，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哦，有吗？啊？
0: 啊，您没发现啊？
1: 没有啊，
0: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啊。池先生都想到了什么呀？
0: 没有，是这样，当年我在欧洲的时候啊，听到一些小报消息上说，有一种分区停电的方式可以查到所谓的地下电台。我当时以为这些都是传言，但是今天呢，我看到这种大规模的停电，我还以为这种传言是真的呢。
1: 叶冲，你是电讯专家，你怎么看？
2: 池先生果然是见多识广啊。我作为军政厅电讯课的负责人，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说的那个办法并不是没有，只不过现在我们忙于大遣返的事情，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
0: 大遣返进行的不顺利吗？
1: 不是不顺利，是非常的慢。
0: 也是啊，100多万人口要一一的返回原住地，这是需要时间的。
1: 是啊是啊。
0: 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忙。
1: 啊，不不，池先生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啊，再说这个香岛周边有那么多的荒岛，这些没有价值的人啊，都把他们轰上去，说不定还能开辟出一片新大陆呢。啊，
0: 好啊，如果不需要迟某的话，那我去找靳会长了。
1: 啊，好。

0: 哦，池先生，一会儿中场跳舞的，你们都要在啊。
1: 好的，没问题。
2: 佐藤的断然拒绝，更加坚定了池诚内心的想法。今晚这个舞会，和任何时候的都一样。
3: 今天晚上，纯子故意避开酒会，就是为了去进行秘密行动。
4: 什么秘密行动啊？
3: 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清楚，但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搜捕全香港范围内的地下电台。
4: 全港范围？这不可能，范围太大了。
3: 现在电讯科的新设备足以支撑他，让他利用这分区停电的方式来进行排查。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手段，一般人很难察觉。
2: 而这两个人又怎么会突然用如此紧密的方式公开在一起？今晚的谜团太多了，池诚告诫自己要保持清醒。
3: 我只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池诚身为一个商人，为什么会对电讯的事情这么了解？
4: 你的意思是？
3: 只不过是他的反应让我觉得非常特别而已。
4: 有一件事情我思来想去，还是想跟你汇报。
3: 什么事情？
4: 池诚身边的那个靖会长，他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3: 你怎么回答的？
4: 我没承认，但是我也没否认。他自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而且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他目前应该以为我只是个左翼青年而已。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哦，哎，你看看吧台那儿，跟叶冲在一起的那个穿粉红色礼服的女孩，看见了吗？
1: 怎么了？那不是何英吗？
0: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共产党。
1: 你的意思是，叶少佐的女朋友是共产党？
0: 那怎么不可能啊？肯定是为了别的事情啊。他跟叶冲在一起是演戏的。
1: 他跟你说的？
0: 没有啊。
1: 那就是你自己猜的呗。
0: 怎么就是猜的呢？我有理有据的。不是有那种事情吗？什么任务，秘密任务。
1: 行了，你不要在这瞎胡闹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搞出什么事情引火上身的话，我可救不了你。
0: 什么意思啊你？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刻要跟你汇报的？有什么发现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跟我说这种话。我就说你们男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发现肯定是对的。
1: 你再大点声。
0: 怎么了？
1: 宫本和佐藤还没听见呢。
0: 喂，干嘛去？
2: 别担心，分区限定而已。
3: 皆様、心配には及びません。小さい故障が発生しただけです。電圧が高すぎたのが原因です。現在修理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2: 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看一下职称。
0: 池城。

0: 皆様、電力が復旧いたしました。そのまま宴会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1: 等一下，谢谢。

0: 叶少佐，你怎么在这儿？来这儿还能干什么呀？郭本君，你今天晚上也是准备在松原酒店留宿啊？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1: 可疑分子，不会是我吧？我可没说。这里可都是高级客房，住在这儿的人，影响力先不谈，每一个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你打算怎么查？当然是进去搜了。
0: 叶少佐今天晚上突然留宿，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这好不容易可以带何英来一次酒会，我看他兴致不错，想趁热打铁，好好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时光。
1: 你被这小丫头片子吃得死死的，哼！
0: 有人送上门了，我何乐而不为呢？
1: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纯子听到这个话。
0: 会作何感想啊，顾文娟？如果你觉得你去纯子那儿打小报告，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好处的话，那你可以这样做。但我对于你这样做所表示的态度，可不乐观啊。我对叶少佐取悦女人的手段很感兴趣。 不如让我参观一下，就当可怜我这个单身汉，让我学习学习。这取悦女人的小把戏有什么好看的？你还是赶快干正事去吧。
1: 你紧张呢？难道里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0: 我紧张什么呀，顾文君？我实在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你这么大的好奇心？好吧，随便看。

0: 好久不见。
1: 嗯，金会长。
0: 叫什么？
1: 香姐。你刚才找什么呢？
0: 哦，我找你姐夫呢。那我先不跟你聊，回头我再回来找你啊。走了。
2: 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吧？你就用这么俗的手段来取悦女人呐？女人都喜欢浪漫，这一点宫本君可就不懂了吧？
3: 两位少佐，
2: 池先生，
3: 这么巧啊。
4: 池先生，好端端的酒会不参加，在这儿干嘛呢？
3: 应该和叶少佐干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宫本少佐在这儿让我感到很意外啊。
4: 我的工作就是抓捕共党分子，叶少佐的房间我已经查过了。池先生，你要不要配合一下？
3: 宫本少佐的意思是要搜查我的房间，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每次我的浪漫之行总能碰上你？
4: 可能是奇怪的缘分吧。池先生今天又准备了什么别样的惊喜呀？

0: 石城，原来你在这儿啊，干嘛呢？害我找你半天啊。
1: 当然是在为你准备惊喜啊，喜欢吗？
0: 给谁的？讨厌，你给我准备那么大的惊喜，干嘛不告诉我？
1: 别闹夜上作赛呢。怎么样，宫本少佐，找到什么惊喜了吗？
2: 池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在当下这个局势，做事情一定要把握分寸，千万不要太嚣张了，否则一旦引出不必要的麻烦，我怕佐藤将军也保不了你。
1: 那这样啊，我呢也给宫本少佐一个建议吧。与其每天这么怀疑别人，不如像我和叶少佐一样找一个疼爱自己的女人，这样可以减轻压力，对吗？
3: 宫本君，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两个人了。佐藤将军还在找你呢，我们走吧。
0: 我不想在这待着了，我们去跳舞吧。嗯、
1: 走，告辞，告辞。
3: 走吧。
4: 長く停電開始。
5: 長く停電。

0: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
1: 作戦開始
2: はい
3: お刚刚碰到了靖会长他也在找赤城
2: 刚刚遇到了一点小插曲都已经解决了
3: 我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的我感觉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2: 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放心吧
3: 嗯
2: 来
4: 刚才怎么回事啊
5: 什么怎么回事
4: 你去那儿干嘛还有那一床的玫瑰花
5: 为你准备的呀
4: 骗人那为什么宫本在那儿
5: 为了挤兑他
4: 真的假的啊
5: 行了好不容易能有这么一次配合默契的机会能不能别问个喋喋不休的了
4: 那你是不是应该夸我反应快
5: 好夸你这次表演得很到位
4: 谁跟你表演呢
5: 别动不动就老发脾气有人看着呢
4: 英子英子香姐叶少泽
2: 香姐
4: 聊什么呢
3: 找到姐夫了
5: 叶少泽
4: 你这姐夫不好回头给你换一个走咱俩喝酒去
3: 我
4: 叶少佐怎么了跟我喝酒你还不放心吗
2: 去
4: 吧走走
2: 没想到他们俩也能成为朋友
5: 他们都是好女孩能成为朋友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叶少佐看到你们突破重重阻难能够走在一起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2: 我觉得我们的事情足以证明帝国也是一个成就真实爱情的地方池先生香岛现在在进行大遣返活动你作为香岛经济的推动者以及中日的亲善大使恐怕你要长时间看到香岛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了
5: 谢谢您的提醒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切都是为了胜利嘛香岛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应该的
2: 我知道池先生的政治嗅觉一向非常的敏锐这是佐藤将军一直非常欣赏你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我不知道池先生对于佐藤将军这个人了解多少
5: 了解的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将军阁下他是一个有谋略的军人
2: 我虽然是他的下属但他因为我父亲的身份总是对我有些忌惮而你就不同了你是我的朋友在你面前啊我就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将军这个人啊有谋略是不错但他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以说他在这乱世中没有选择做商人只是因为他认为获得了军权之后啊这金钱也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唾手可得了这政治游戏啊不外乎就是权和钱之间的交易吧这个游戏看起来很难但只要你身在其中这难易程度也就取决于你个人了
5: 看来叶少佐十分沉浸于在这个游戏当中
2: 我只是喜欢观赏这个游戏而已
5: 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说的朋友这个词我很愿意听告诉你

引き表、引け、行くぞ。

0: 池先生，据我了解，纳西车原来的这里不是这个样子。池先生，你怎么解释？
1: 家父告诉我，做生意身上一定要备有现金，在有什么意外的时候可以进行打点。现在世道这么乱，现金放身上不合适，所以我对我的汽车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装。将军阁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啊，是这样的。叨扰你了，
1: 将军阁下，您太客气了。今天晚上这么兴师动众，这些士兵也辛苦了，拿去犒劳他们吧，给他们买点香烟。我累了，先回去了。

0: 小峰，
1: 姐夫。
2: 哎呀，刚才吓得我心脏差点跳出来。
1: 怎么回事？
2: 日本人突然查车，我们差点暴露了。哎，少爷，你什么时候转移的发报机啊？
3: 我们刚到酒店的时候，我用你的名字在酒店开了个房间，然后把发报机放进去了。
2: 幸亏你有先见之明。那不过你怎么知道日本人会突然查车啊？
3: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军政厅最近来了一位新的电讯专家，而且带来了新的设备和搜索方式。我猜想他们最近应该会有所行动，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老魏，你觉着停电是偶然的吗？
1: 哦，对，刚才市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停的电，但是又突然来电了。
3: 分区限电，这就是这位电讯专家带来的最新手段。这样不仅能查出固定电台，同时也能查出移动电台。
1: 这个新来的电讯专家什么人呢？
3: 不清楚，但是我会尽快把他查出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新的发报方式。
1: 照日本人现在这个行动方式，城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安全了。哦，对了，我这次过来还要向你们说一件事情。
3: 你说。
1: 日本人那边的同志告诉我，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已经端掉了我们的一个情报点。我们牺牲了两名同志。

0: 我感觉我们的目标又多了一个。
1: 怎么样？
2: 卖鱼了，新鲜的鱼。
1: 大姐，您瞧瞧这个，看看，
3: 好吃着。
4: 你看我这鱼吧，
3: 就是切不坏。
5: 鬼子，鬼子，真是的，快，
6: 走人了！走，你们干什么？
5: 走人的，
6: 我是香港市民，你们抓错人了！
7: 走，
5: 走，
7: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乡亲，我们的货仓被蓝豹查封了，人也被抓走了。
1: 蓝豹，好久不见。听说你最近抓了不少星河会进香的手下。
2: 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星河会的这批人基本上都是闲杂人等，无业游民。根据皇军的规定，他们应该都在被驱逐的范围之内吧。
1: 借刀杀人，够狠。
2: 少佐阁下，您言重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利益着想，只不过晋香这个女人嚣张跋扈，屡次跟皇军作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铲除她的羽翼，也好让她日后乖乖地跟皇军合作呢？
1: 想法不错，放心大胆地去干吧，我支持你。
2: 是，有少佐阁下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但是对付晋香，你这样还不够。
2: 叶少佐早。
3: 晋香，这个蓝豹太猖狂了，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啊。
4: 会长，这段时间以来，蓝豹借钱反之右，抓了咱们会里大量的兄弟，而且强行的驱离他们，有些兄弟还被抓去做了劳工。
5: 遣返？他凭什么呀？我的弟子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遣什么返呀他？
3: 哎呀，晋香啊，你是不知道，这次日本人搞的这个遣返行动啊，他根本就不管你是外省人还是本港人，他们想驱离你就驱离你。而且这次决定驱离人员的权利，大部分都掌握在像蓝豹这样的现查兵手里，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人，就一定强行遣返。
4: 是啊，蓝豹这家伙现在是大角区现查分局局长，权力可大了。他以无业游民之名强行驱离咱们的兄弟，只要咱们的兄弟一有反抗，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抓走。而且咱们已经死了不少兄弟了。
3: 蓝豹这次可是对我们下狠手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晋香，眼看着星河会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
6: 会长，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4: 香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7: 姐。
3: 锦香，现在就等着你做主了。
5: 都干嘛呀？打群架吗？
4: 这。
5: 坐下。坐下呀。小峰，去海鲜坊摆一个酒席，我会一会这个蓝豹。
7: 好。

0: 工作了一整夜，辛苦了。不辛苦，能有所收获，就是再累我也开心。
1: 你真是个高手，
0: 将军，您就别夸我了。其实，我最高兴的是在中环地区发现了我最想找到的那个移动电台。将军，这个电台我监听有一段时间了，从它的发报手法和发报频率，我敢断定。
1: 这部电台不是军统的，就是共产党的。啊，太好了！春子，你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在香港，各国的情报组织都有特工在活动，你怎么就确定这个电台是军统或者是共产党的呢？感觉，光凭感觉可是会误事的。从今天起，我会不间断的。
0: 用测向车在中环进行监控，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能找到这个电台。嗯，哥，我给你打个赌，当我抓到这个电台发报员的时候，他一定是个中国人。哦，
2: 好啊，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你找到所谓的军统或者是共产党为止。
0: 好啊，我巴不得呢。啊！
2: 蓝豹居然想出这样下三滥的招数，实打实的杀人放火，比卖国贼还可恶一千倍。
3: 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
4: 起床又突然出现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吧。
5: 元骨元宝宝，五红汤，非常香，
6: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7: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8: 我杀朱阳阳，
9: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血症，我都喜欢。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守岁月安宁。4K
10: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怎么防护？首
12: 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7: 还有一件事哦，
1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9: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7: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0: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3: 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什么变故？其中有一对走陆路的人马，被驻守在情报站的日军抓获了。有一名同志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他们负责护送的两名学者。
2: 和另外一名咱们的同志被关在了西环羁押所。
17: 少爷，该喝药了。
2: 西环羁押所，你确定吗？
17: 确定。
2: 小峰，你这样啊，你跟你姐可以去找蓝豹，但是切记，你们千万不要冲动。关于大遣返，我会尽快与组织联络，制定出一个营救计划来。
13: 好，
2: 去吧。

0: 蓝豹，我问你，查封星河会的仓库，抓走我们的兄弟，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你好歹也曾经是我们帮会的一员，一定要这样赶尽杀绝吗？
1: 赶尽杀绝，你们是一个赶尽杀绝这四个字是你们送给我的，我只是如数奉还。
2: 蓝豹，你信不信我再剁你两根手指？
0: 小哥，好，你奉还，我接着。但你一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
1: 靳大会长，你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出来跑江湖本来就是有今天没明天，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懂了。卑鄙，我卑鄙又怎么了？只要最后站着的人是我，那不就结了？
0: 小哥，没必要跟这种小人废话，我们走。
1: 选择很正确，不怕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我要是出不了这个房门，你还有你还有你们星河会所有的兄弟都要给我陪葬。
2: 你说什么？
0: 走。
1: 不送。

0: 日本人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准备把西环枷锁的人押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明天早上，船会从维港码头出发。
1: 日本人为了达到削减100万香港人的目的，接连派出宪兵队和宪察队在街上随便抓人，一部分直接押解离港，而另一部分直接用帆船强行拖入公海，砍断绳索，任其漂流，有的甚至直接用火焚烧，或用炮击沉。
0: 香港的百姓就这样在海上变成了孤魂野鬼。再这样下去，香港会变成一座空城。
1: 组织今天晚上就会给我们消息，你先去吧。

0: 姐，我刚才看了蓝豹那张脸，我就想吐，真是把我给气死了。来，来一碗吧。哎，老板，过一下咱辣椒呗。
1: 好嘞，
0: 谢谢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看着蓝豹他有双重身份，有军统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早就一枪崩死他了。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找找薛平？
0: 不行，这个真不行，他已经够难的了。
2: 你说的也对，不能叫薛平。别说他现在不在军统了，就算他还在里面，他跟蓝豹也是两种人，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再说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自己解决，不能拖别人下水。
0: 要不然咱们找找姐夫吧。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啊？你看，姐夫他虽说是咱们星河会名义上的管理者，但是你出事儿了呀，姐，他能不管吗？你看看啊，之前你哪次出事不是姐夫救的你，对不对？我估计他现在比咱们还急，你信不信？
3: 透彻！你小子想事情想得够透彻的呀。别吃了，赶紧走。
0: 我扒两口，姐，你等我一会儿。
3: 快点，
0: 我饿死了。多少钱，老板？
4: 5毛。
0: 嗯，好。

0: 蓝豹，这些都是你的。
1: 站长，您给我的可真不少啊。
0: 这些都是你该得的。
1: 顺便多问一句，你真的打算跟日本人做生意吗？
0: 只要有钱赚，跟谁做生意不都一样吗？现在国军消极抵抗，我对军统已经失去了信心。况且这场旷日已久的战争，谁输谁赢说不定。我跟你说过，战争中活下去是第一要务。我想活下去，我想让我们大家活下去。我想做一个世界主义者，多挣点钱，找个机会到国外去。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块没有硝烟的净土。
1: 那薛平呢？
0: 他呀，对军统还抱有幻想，而且是个民族主义者。这次没能救出于仲平，他很内疚，主动要求返回兴和会。
1: 什么？你让他回兴和会？
0: 我就知道你会激动，所以我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

是我同意他回星河会的，这样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况且，唐风和晋香身份太可疑了，怎么，有疑问吗？蓝豹，难道你不想为你的那些兄弟们报仇了？ 行，你去跟宫本说一下，只要他同意，我可以和他见一面。

0: 小峰，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拿去洗了。
1: 不用了吧，我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我都习惯了。干嘛？
0: 你自己闻闻看，吹什么牛呢，都有味道了。
1: 还好吧，
0: 我刚刚在门口可等了你好久呢，你那些兄弟就是不让我进来。你说你鬼鬼祟祟在做什么？
1: 没干嘛。
0: 你今天吃完晚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还以为你心情不好呢，本来想来问问，到门口就进不来了。
1: 我就是吃完饭有点困了，然后我就回来休息嘛，兄弟们可能是看着我把门给关着了，就不想让别人来打扰我吧。
0: 哦，我是别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薛平。那你这样，我一会儿就告诉那帮兄弟们，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行不行？
0: 这也差不多。行了，我先去洗衣服了，你赶紧的把这衣服脱了给我送过去啊。

少爷，最近日本人的监测手段越来越诡秘，我心里不踏实。

0: 想要什么？5080。
1: 1.3km。
0: 5080。
1: 1.1km。

0: 周波数を上げて、
1: はい、
0: 確定を急いで。
1: わかりました。
0: 这附近有干扰源，干扰频率十分强大，根本无法确定碟台的准确位置。

被日本人封死了，怎么办？找个地方把电台处理掉，然后在爵士酒吧等我。如果销毁了电台，想在香港再找一部，可比登天还难啊！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赶紧去。

0: 先生，这边请。我给您拿一下菜单。
1: 好，请稍等。
0: 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
1: 给我来杯 whisky。
0: 好。

0: 探して。
1: は
2: っ。叶少佐。
1: 池先生，这么巧。
2: 是啊，这么巧，这么晚还在执行公务啊，太辛苦了。
0: 叶少佐，这位是你的朋友吗？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1: 啊，春子，这位是池城池先生，大名鼎鼎的中日亲善大使，我经常在这样的地方碰到他，像这歌厅酒馆算是他的半个家了。
2: 叶少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你当着这么漂亮的女士面前这么说话的话，你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的。我呢，虽说看似有点纨绔，但是毕竟也是留过洋的，不像叶少佐说的那么不堪。
1: 池先生，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毕竟我们的几次碰面都是在这样的场合。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大世界合作的那时候，有一点。
3: 以上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当然记得了，怎么可能会忘呢？叶少佐，难道不想给我介绍一下这位美丽的女士吗？
1: 池先生，这风流的毛病还是没改啊。清泉少佐，我们军政厅新来的电讯科负责人。
2: 哎呀，军政厅不仅藏龙卧虎，还有这么美丽的高手啊。这样吧，改天请你到池公馆一坐。
1: 好，没问题。那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有……
2: 我知道你们还有公务在身，就不打扰你们了。告辞，告辞。
1: 好，
0: 等一等。
2: 清泉少佐，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们刚刚缴获了一部共党的地下电台，根据时间和路线推算，他很有可能躲在这里。

0: 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
1: 没错，池先生愿意配合一下吗？
2: 纯草，
0: 你可以问叶少佐，我一向很配合你们，但是我身为中日亲善大使，这么做不合适吧？
1: 越是亲善大使，越应该配合帝国的行动。如果池先生没有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如果我亲自动手，池先生还会觉得没面子吗？
0: 如果是清泉少佐亲自搜我身的话，那是池某人的荣幸。来吧。
3: お前たちは彼を調べて。
4: はい。

0: 转身。
1: 少佐，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我可以走了吗？结账。
0: 池先生，你的右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麻烦您打开，让我看一看。
2: 青田少佐真的想看吗？

0: 送给你。
1: 池先生，你就不要再逗我们开心了。如果不想自己身上惹麻烦的话，现在赶紧离开吧。
0: 叶少佐，你不要那么紧张嘛，开个玩笑而已。不好意思，告辞，告辞。
2: 油腔滑调，佐藤将军怎么会选这种人当亲善大使？怪不得小脑的建设一直毫无进展。
1: 春子，你刚来，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池先生跟佐藤将军的关系很好，他之前确实帮过我们很多。

0: 多少？
1: 二七三九，二六七三，三六八二。
2: 上级党组织对香港百姓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在这次大遣返中，我们的祖国敞开了胸怀，接纳了所有入境的难民，并把他们安置下来。对于日本人海上的暴行，上级党组织会慎重研究应对的办法。组织一句话，绝对不能让香港百姓葬身大海。
1: 二三四六。

0: 上级党组织让我们尽快救出关押在新欢家所的两位学者和一名同志，同时我们还要救出星河会的兄弟。
1: 可是我们已经丢失了电台，下一步怎么联络呀？
0: 我会尽快再去找一部电台来。你去通知小峰和老刘，让他们尽快过来。我们商讨一下码头的营救方案，明天开始行动。
1: 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眼看着就要锁定敌人电台的位置了，可后来哪来的干扰啊？
3: 中环大道是香岛最热闹的一条大街，它附近有非常多的大功率电器设备，势必会影响到侧向车的侧向电波，有什么好不明白的？
2: 冲哥，我觉得那个驰骋肯定有问题。
4: 幸亏你用干扰器及时发出了干扰，否则纯子一旦确定位置，我们的人就不好撤离了。
3: 这也多亏了你提醒了我，只有制造了混乱，向我们的同志发出示警，才能让他们发现威胁，及时的撤离，我才能够想到用这个干扰器去影响侧向车的准确方位。
4: 哎，你在酒吧的人群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志？
3: 没有，酒吧里的人太多了，根本找不到他们。不过我在酒吧里遇到了驰骋。
4: 驰骋？
3: 就在我们今晚锁定的那块区域，恰巧他和他的管家都在，而且就在他们的古董店旁边。我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巧吧。
4: 你是觉得驰骋有可能是我们的人？
3: 没错，这段时间驰骋的一言一行确实值得怀疑。不过我感觉他也在怀疑我。
4: 怀疑你？他为什么要怀疑你啊？
3: 你不用这么紧张，只是怀疑而已。而且我保证，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手上。不过今天我们的人失去了电台，小庄，从明天开始你要密切地留意黑市的情况。还有这个驰骋和老魏，
4: 放心了，我一定会派专人盯住他们的，倒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在叶冲和池纯互不知情的情报传递中，我党在广东和香港地区的抗日行动顺利进行，严重破坏了日军的大遣返计划。以港九大队为主的抗日武装力量成功营救了在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和无辜百姓。

0: 会长，我们得救而归，特意前来向您报信。
1: 就你们两个人获救了吗？其他兄弟呢？
2: 不光是我们两个，其他信和会的兄弟和所有被押上船的香港百姓已经全部获救脱险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是谁救的你们？
0: 香姐，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是的，救我们的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叫大屿山的渔村。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所以我们俩才潜回香港向您报信。
1: 那其他的兄弟和那些获救的香港百姓呢？
2: 他们担心那些获救香港百姓如果返回香港会遭到日本人杀害，所以已经护送他们去内陆安置了。
1: 不管怎么说，你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香港是暂时回不来了。费堂主，你派人连夜带他们去澳门，你们在澳门分会先安顿下来。
3: 好，两位请随我来。
1: 费堂主，多带点吃的，兄弟们一定都饿了。
0: 好，好。
1: 备车。

0: 老魏，送出去的学者和新会会的人都安顿好了吗？
1: 老刘已经派人送到广州了，新会会的人都去了澳门。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0: 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还会有什么小动作。这样，你先回去。
1: 好。

0: 你干嘛？哎，你干嘛呀你啊？
1: 是你，我知道是你。
0: 是我什么呀？是我。
1: 只有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会为我做这些事情。

0: 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冀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
1: 将军，此事事发突然，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0: 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

好吗？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明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让科技让看见超越看见，岭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质感。看古城老街的骑楼光影交响，观苍茫山涧的瀑布轻轻洒落，这是 4K 镜头写给岭南的散文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超高清世界里重新认识这片熟悉的热土。

当默默的诗意缓缓流淌，岭南的画卷也在心中继续铺展。 4K 镜头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标本。愿这些画面如同陈年普洱，在时光中愈发醇厚。下个篇章，我们将继续用镜头抚摸这片土地的纹理。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挡住你的火火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老乡，老乡，
1: 这有点
2: 儿啊！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3: 嗯，是啊，
4: 没人，
3: 哪去了？
4: 没人。
3: 休息休息。

0: 哎，哎，副长，这儿有人啊，你来跟他讲讲。
1: 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2: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啊呼啊呼，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2: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别咕，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2: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2: 三个。
1: 都有谁？
2: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2: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2: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爹，瞧，现在经大同志给的，他们一抓就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1: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2: 好，
3: 好，
4: 行，
5: 好，
6: 对，
5: 对，
6: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在哪
1: 儿？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2: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0: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3: 啊。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5: 好。
4: 他们都是。
5: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4: 家？
5: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也修房子，这一点
1: 报告司班长，
0: 坚持
1: 蒋清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你们马上轻装到庄西所集合。
2: 是，集合。
3: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2: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1: 呵，送上门来了啊。
2: 这么快？算了，那怎么成？
1: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2: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快走吧。
1: 我不走。
0: 爹回来了。
2: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
1: 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0: 打仗怕不怕人？
1: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0: 你们部队里。

0: 女兵也要打仗吗？
1: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0: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1: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0: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我也装不来这没影。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
0: 啊。

0: 哎，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哎，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1: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4: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的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内的姑娘？
1: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5: 参加部队？
1: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1: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来了。
1: 汤圆，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4: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5: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1: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5: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1: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5: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5: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5: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5: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5: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1: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6: 嗨，是老头，
1: 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6: 他不敢谈。
1: 慢慢来啊。
3: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3: 给我讲，给我讲。
1: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3: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3: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3: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3: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谁叫你来问的？
3: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着就留着。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3: 哼，我恨了。

行啊，不行啊。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馆长，吴二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 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3: 老掌柜，
4: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青黄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4: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0: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1: 新四军到了东庄了，
0: 快藏起来吧，快。
2: 爹。哎，
3: 藏起来了。
4: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0: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4: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福田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2: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3: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
5: 我说说。
6: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7: 对，好，指导员，让二妹子参加吧，跟他们走吧。
0: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8: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9: 对
10: 对，
11: 打他娘的蒋桥，
12: 打他娘的蒋桥。
8: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12: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8: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12: 指导员，前老头昏过去，去看看。
13: 指导员回来了。
8: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13: 怎么样，好一点了？
8: 老大爷，
14: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15: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

0: 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1: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2: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来。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3: 好，你休息休息。
4: 咱们
2: 怎么样了？
5: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2: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5: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搭整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2: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5: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2: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5: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2: 好，
6: 指导员。
5: 哎，好，再见
7: 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7: 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2: 老掌柜就在这儿。
0: 我就回来。

0: 起饭。
1: 是刘宝。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2: 是。
3: 小牛。
4: 连长，这个人，二姐给人捆走了，你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4: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5: 好。
0: 班长，我们走。
5: 四班长，等一等。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司班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

0: 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丁水，他跑不远。
1: 好。

0: 那不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快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0: 打！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
1: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0: 二妹子，
2: 副班长。哦，尤二姐。
3: 乡亲们，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
1: 站起来，
3: 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4: 好，好，好。

这条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0: 跟着我上。
1: 好，上吧。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你们去吧。
1: 啊。
2: 田大成，
3: 石大爷，

0: 跟小秀金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1: 老大爷，
2: 老大爷你好，
3: 老大爷你好，
0: 好，你们都来了啊，
1: 来了。
4: 副班长，给你看好东西。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
0: 去了。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些人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
2: 一早。
1: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2: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1: 走？哪去？
2: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

0: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0: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
2: 指导员，
1: 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
2: 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
1: 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0: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0: 我相信。
3: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豁肉猫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荡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

0: 这下可盼到头了，
1: 这下可盼到头
2: 了。哎，快找天心英去啊！
3: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0: 家？家早没了。
3: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2: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0: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木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0: 同志。
1: 班长。
0: 田旭英同志。

小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

0: 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有没有松到桶啊？
2: 没的，没红皮的桶松，你就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强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罗卫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为此，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

0: 可以啊，吃啊，好吃，可以摘啊。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2: 十点钟起床。
0: 你现在也差不多搞到中途啊。
1: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副作。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

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高温的呀。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硬刺，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

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生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螃蟹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旁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旁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旁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那个油咧仲可以，你今日
2: 就有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枝叶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不容易啊。
1: 黄牛蟹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

0: 黄油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上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10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爬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0: 新鲜蔬菜干制是冬瓜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爆成两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两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七八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四天可以，四五天，四到五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一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冬管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甜香。冬管人习惯用阴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阴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

煲汤最能展现阴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阴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两个小时，阴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和甘香。

0: 来。慢慢唔好大胆。
1: 是啊，我凭只影放里不入热乎啊，不入落乎啊。
2: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更迭。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这个连来搞了，买给我们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放少量。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对了，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3: 炸了之后比靠快关比较干得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

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油脂已经完全融化，用力咬开，刹那齿间爆浆，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一个。

0: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
1: 廿几岁应该都系咁上下嘅啫，你话牛仔衫。
2: 哇！呢张你哋
3: 戴，你妈系短发几型啊！
1: 我爷爷，
0: 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特地用心打扮。
4: 反过来，你边只超好靓啊！呢只我两公婆超。
0: 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0: 好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风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0: 刚出水的渔获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涌过来，我们都有麻烦，很担心啊。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纤维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的，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这还是有乐趣的，就是这样的。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
2: 这座渔船是在
0: 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

正是这口钟形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形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鲛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鲛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婷婷，
2: 猛买好，全都没买。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

0: 唔喐唔喐，要擎緊先，係擎緊啲先。
1: 鹏鳍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鹏鳍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鹏鳍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鹏鳍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鹏鳍，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鹏鳍粥。
2: 哇，里面还有，我们要学彩虹了。我看见了，来，你上。
1: 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

以紫菜红糖为主，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

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钟荔枝已是麻虫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何去？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公馆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包。只需慢火滚煮5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

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0: 清早，阿英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粘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2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赵峰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阿妹，这猪肝属性脆噶，然后咧，
2: 炒鱼，
3: 炒肉
2: 嘅
3: 黄
2: 爪。
0: 阿姨首先

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刀锋音完成了简化版咸浆水。保险起见，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老火亮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好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落去咧，我带住你冇数量啦，做边皮。
1: 咁啊，唔不然
0: 啦，哎呀，你婆好大婆，你婆难送啊！
2: 焦玉，又叫旱藕，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焦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

处理新鲜焦芋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焦芋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焦芋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粝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芋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芋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千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四个钟都忙了。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进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渔获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4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毫无保留，悄无声息。

波叔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一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0: 可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海岛礁石的缝隙里，号称来自外星的美食是什么？低矮植物夹菊，如何让滋味变得与众不同？秘境之地必有奇特食材，滋味之中自有大千世界。老广的味道之探秘。自古岭南多秘境，遥远的海岛，神秘的天坑，茂密的森林，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匿着奇异丰盛的美味。老广们找寻追逐这些不为人知的珍稀食材，他们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七八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岛被一趟趟客轮送来的游客打破宁静，吸引游人的除了美丽的海岛风光，还有几种大都市里少见的海产品：汁水饱满的狗爪螺，肉质结实的将军帽，以及鲜甜中穿透着一丝苦涩的苦螺。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边长大，受父亲的影响，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桂山岛从事苦螺的养殖。
3: 我们自己选苗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4: 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因为这种投苗投回去淌出来的苗也是黑的，对我们这个品质会有影响了。
3: 那像这种品种的呢就比较好了，长棱角的，颜色又可以，消费者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
5: 喜欢这种。
3: 对，我们下去了。
2: 别处收过来的小苦螺筛选之后，叶志成将它们投放到游人难以涉足的海岛周围。两年之后的苦螺体重可达螺苗的5倍。
4: 2007、2008年的时候最多最起码一年可以上到500万斤，现在已经基本上30万斤、50万斤都不到了。再不保护一下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以后自己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了。
2: 6年前，叶志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对万山群岛区域内的苦螺

0: 将军帽、狗爪螺分阶段有序的保护性开采。将军帽学名笠螺，因螺壳形似中国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狗爪螺是额颈藤壶的一种，其顶部尖尖凸起，分成数瓣，长得极像狗爪，因其特异的外形常被称为外星生物。每年的六月至九月正当采集季节，但叶志成总是忧心忡忡。
1: 像这边呢，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你看那边啊，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
0: 出海采螺，气候条件要求严格，只有在东风、北风、东北风不超过五级，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海岛的天，孩儿的脸，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2: 那这天气我们去哪里开工了啊？
3: 去沙门啊，看一下嘛。
1: 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有没货打的？
3: 看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
0: 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快艇出发半小时，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必须要等海水退潮，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3个小时。今天是农历15，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窗口期比平时多了一倍的时间。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加快了速度。
1: 哇，这里有好多将军帽，个头很大个，这个品质不错。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了，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这个你看好生猛，裤头都在这里动，它现在想找个地方又栖住在那里了。
0: 将军帽一般通过附足形成的小吸盘紧紧吸附在海边潮湿的礁石上，狗爪螺促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依靠爪子里的触须捕食海水里的微生物。狗爪螺是检验水质的好物种，越是污染少、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得越多，个头越大。也只有大个头的狗爪螺才符合叶志成的采集标准。
1: 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我这狗爪螺太小了，还不能开采。
4: 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哇，这个不错，一般像这么长的里面肉就比较多，汁也比较多。
0: 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10多年，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
3: 哇，有个好大将军帽哦，
5: 这个最少要1年左右，
3: 一般我这么大台湖标准的，吃浪的地方长得比较大。
5: 我这个东西最怕就是浪，其他什么都不怕。
6: 今天收获还不错啊！
4: 哇，这个好大个，你看，这个将军帽完了，
3: 2年半左右也拉才那么大，隔着楼有70-80斤嘛，这个算大的了，挺少的，刮风的以后才稍微有一点这么大的。
0: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采集的新鲜海产，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这么大个你要打烂掉就可惜了，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就整一锅都会臭了。这个就亮了，这种是价格最高的，颜色又黄，肉质又比较饱满，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
0: 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隔水蒸3至4分钟，当肉与壳刚刚分离，也是口感最佳之时。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

浓浓的蒜味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三五片姜用以去腥，水开之后再煮两分半钟，狗爪螺即可起锅。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腌制成却能轻松应对。

0: 市场，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
1: 一般是老人买到外地人买到。
2: 哪里都买，我们老人不外地还吃得多吧？
3: 哎，这个还可以，这种子，就是你们自己打好来的，从哪里打？
4: 我去了邵庄啊，大理啊。
0: 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被誉为天坑之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鱼黄菇颜色金黄，常丛生或者簇生，菌盖卷起像喇叭，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金顶膜。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他有了想法。
1: 黄丝菌啊，野生的产量比较低，市场供应需求不够，大棚植树的话它产量会提高。
0: 想要提高黄丝菌的产量并非易事，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杨立山是退伍老兵，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接到杨立波的邀请，两人趁着天未下雨准备进山。

0: 慢一点啊，
1: 这个树过来了，等等等。
0: 想不到这个黄丝菌长在这个深山里老林里面，走也不好走，
2: 快到了。
3: 这里面更有电了，这里头
0: 那边啊，
3: 那边走着
0: 吧，那我们去那边看。
3: 好
0: 啊，这种天气啊，找这个黄丝菌啊很辛苦啊。这个
2: 那个菌子啊，一年只有三个月生，那一年只有四月还有七月八月这个才能生，很难找的。
4: 山高林密，陡峭难行，阴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货专家，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2: 哎呀，可惜了，已经烂掉了。这个要多少天才烂？
0: 就已经烧个三天了，你提前来两天都可以了。
2: 那么多，你看上面哪里？
0: 走吧，走吧。
2: 不行了，这烂掉了。
4: 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如果没有采摘就会迅速枯萎。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菌子，两人只能继续搜索，希望有所收获。
2: 哦哟，这么深啊，那个可能是王思顿的继位已经到这里了，我闻到了，
5: 应该有差不多了吧，
2: 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十几米路，慢慢走啊，生长。
5: 哎，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
6: 哎，生长那里有啊，
5: 哪里啊，哪里啊，我看一下。
7: 哦，我看见了，快点快点快点，那里那里，
5: 走慢点啊，生长。
7: 哦，有了有了有了，
5: 今天没白走。
7: 嗯，越来越香了，
5: 看见了看见了，快点快点，
2: 生长生长，看见了，蛮多，
7: 真的蛮好看的。嗯，真伤身。
5: 哎哎哎，
4: 两兄弟历尽艰辛，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
2: 这是拐角树，还有四样树，都是沙宝朗，还有朗树、相思树，都要枯死了两年以后才能生长，一天至两天只有这么大，到第三天呢，可能就这么大，过了三天它又枯死了，你掉了。
4: 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

0: 慢一点，这用双手这种拿上来，不然它碎了，很珍贵了。这个王石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不然它会碎掉了。今天采的只有十来斤左右，多的时候采的四十斤左右。
1: 山区湿寒，民风喜辣，黄思俊做菜味道一流。油热后蒜蓉及辣椒爆香，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仅用少许盐调味，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辣掩盖不住鲜，鲜又解了少许辣，下饭下酒都堪称一绝。黄思俊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红枣与鸡块入锅炒五成熟，倒入开水及黄思俊煮十分钟，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黄思俊与鸡肉搭配，鲜甜加倍，加上少许的辣味，在山区既滋补驱寒，又不失待客之道。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兄弟俩借来叔父，就着自家酿的水酒，举杯换盏，自得其乐。肇庆羚羊峡风景秀美，西江水道繁忙有序，江边的文殊村是端砚古矿坑的所在地。早期时，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个农庄，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正逢暑期，游客如织，杨文宇忙个不停。
2: 哦哦，这喝完了吗？还没喝完呢。没有没有没有，
3: 好多都好多客人买了订餐，一般都是订虾多，咁我哋以河鲜为主啊嘛。
1: 肇庆境内西江段出产的河鲜类水产，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而西江河鲜中，河虾占据榜首。河虾喜欢栖息在水藻、草丛及石缝中，是优质的淡水虾类，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便是来自西江。
2: 来来了，上虾了，好，慢慢吃吧啊。
1: 平时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两次虾，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中午刚过，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把五十个虾篓用一根主绳串在一起，称为一手。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发现。
2: 一杆葱的味道太急，所以俾啲嗰啲横江啊，啲俾佢浸晒咗，所以要揽，所以揽揽到先未知数嘅就系啦。
1: 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勾住了一条虾篓的主绳。
2: OK， 得咗，揽到啦，不过重，一落两根难掹嘅。嗰个洪水带咧，起虾系最难搞。所以今啲蝦籠好難起，加上啲蝦又唔入籠嘅。季節最好就係過到八月十五啦，即係水清嘅時候，嗰啲蝦籠比較多蝦。嚟啦，嚟啊嚟啊，有個，個蝦都好細只啫，十幾籠識得個三兩隻蝦，一手起齊個現住，按照現住咁咧，都係二三兩嘅啫，唔會多。
3: 魚都有啊，我知。
1: 勤勞總會有回報，有時運氣也並不太壞。杨文宇的虾篓里总算有了点收获。
2: 你给他晒脸。

0: 你看，给你带只虾吧。所以我哋西江就系黑王就系咁出名嘅，知唔知道啊？三斤左右，见你都不算多啦。河虾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炙虾与蒸笼，5分钟左右出锅。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味道混合了鲜与甜。粗好点儿，可壳与肉一起嚼，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河虾常见，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转眼已是凉风习习。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山明水秀。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宝贝。
1: 哇！哎，我就犀利咯！哦，喂，咁大只个河蚌，第一次见。现在西江河嘅河蚌越嚟越少啦，能够整到感觉一等于宝噶啦。
0: 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粒中，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每年的7月至9月，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变得更易捕捉。河蚌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必须要仔细的处理。
1: 嗰啲肉咧，裙边啊，同埋啲瑶柱开食，个腮咧就唔可以食嘅。个裙边咧系最爽，跟住嗦嗦声食，咁啊瑶柱就比较鲜甜咯。睇嗰个圈啊，就知道佢有几多年。咁一大圈咧就系一年，最低都超7年啦。一般有6-7年先系最靓，好似嗰只咁就有6-7年。啲肉质都比较系嘛坚实啦。
0: 河蚌的吃法有很多，蒸河蚌相对简单。蚌肉洗干净，切小块，放酒飞水之后，加入姜蓉蒜末及调料提味去腥，再来一些紫苏叶拌匀，腌制10分钟，直接用蚌壳盛放，蒸15分钟便可食用。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咬住自带甜味，其鲜不输海货。河蚌进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蚌肉飞水之后，下油爆炒至干身，加入配料煮开5-6分钟后放鸡块，滋补养身的河蚌进鸡大功告成。馥郁的浓香味袭来，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蚌肉弹牙硬度刚刚好，鸡肉鲜甜脆嫩爽口。
2: 来，
0: 忙完晚市之后，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身心放松，其乐融融。老广们探究饮食末梢的食材，在探索中维系人与自然的融洽。柔韧鲜美的鱿鱼便宜又实惠，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鱿鱼去其内脏，切花刀，斩小块，蒜姜拍碎，用油爆香。下鱿鱼爆炒2分钟起锅，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鱿鱼鲜美，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不是艰辛二字就能概括的。4月，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决力交锋的时候，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远处山头时隐时现，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等待出行的信号。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工夫赏景，父子俩这段时间心情沉重。
3: 我随时照好过， 咁都早害喎，鬼鬼天氣喎。

0: 我们要捕个大鲍鱼，哎呀，我改了，我做得好。
1: 离休渔期还有不到十天，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
0: 6级以上的大风、雷阵雨都不能出海，北方要个月亮缸，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对楼很急也不行，就没有鱿鱼。
2: 张有许说的鱿鱼，又叫枪乌贼，在中国南海，每年的4月至9月是鱿鱼的旺季，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等待来年。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但渔民们早已按捺不住。
0: 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一个多小时的航程，渔船到达预定地点，张家四人便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张良发跑船已有40-50年的历史，靠着吃苦耐劳养活了全家人。
3: 7点就接灯，9点钟下网哦，有时有10头几担，有几百斤鱼。
0: 30岁的张有许像这样跟着父亲出海捕捞已有10年的时间，船上作业经验丰富。
4: 这个是海带灯，
3: 那水带发光，就有鱼哦。
0: 海洋中的许多鱼类，包括鱿鱼在内，都具有趋光性。 所以渔民会在船上装上许多大功率的灯泡，用灯光吸引鱼群靠近，再用网捕捞。夜幕降临，点亮灯光，捕捞作业开始了。没过多久，今晚的第一网鱼就出水了。
5: 这个鱿鱼啊，很新鲜，还会发光的，能冷的。全家人劳作整夜，下网5次，但收获并不多。
6: 一共有2000斤不到3000斤。
0: 平时捞最多的有2万多斤呢。太阳东升，张家渔船收工返航。码头上买鱼人早已在等候，张家父子又是一番忙碌。一夜的辛苦，最好的犒劳自己的方式便是以新鲜海产入馔。 入锅煮3分钟，就着姜末蘸料，更增添鱿鱼的鲜甜。同样是鱿鱼，汕尾人的喜好却不一样。陈喜平本在深圳工作，后来辞职回家包租渔船做海味干货买卖，卖的最好的便是鱿鱼干。
7: 这个鱿鱼去掉8-9成的水分呢，就刚刚好。
8: 这个鲜度呢也刚刚好，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刚刚好。
0: 早期时，海边渔民捕捞到的鱼货一下子吃不完，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品，利于保存。这种传统沿用至今。
8: 刚捞上来，趁着这个鱿鱼的清香，把它杀了，然后去掉内脏，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
0: 9月初的太阳。 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
7: 鱿鱼晾干水以后，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一般要晒2-3个小时。 这个鱿鱼啊，外面晒到 50% 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会把它晒焦，它的水分就出不来，转移到这个室内，加点温度，让它自然。

0: 风干。
1: 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除去了大量的水分，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从而也更加鲜美。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一个小碟倒入酒精，开始烤制鱿鱼，机上火焰旺盛，杯中茶水清香，三五好友热络，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各种滋味令人难忘。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倒入鱿鱼炒匀，焖煮两分钟。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放入豆腐和瘦肉，鸡蛋锅内拌匀，再加入珍珠菜，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不同的肉类一起煮，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这道汤虽然简单，但是色香味俱全。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善为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而一种常用的灌木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2: 这个改进好多啊，现在加了个吉捞上去了，那里九号台白家吉捞饭香茅家，来白家是一个很健康的食材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客人来那里吃白家家。
1: 李广珍是连江本地人，2017年在广西陆川和朋友一起饲养鸽子，鸽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解决鸽子的销路，李广珍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李广珍带着团队考察了全国60-70家吃鸽子的饭店。
2: 白家呢有传统好多种食法，我哋当地有一种叫吉捞鱼。吉捞呢，就我了解中呢，就系当地只系煮法。
3: 白家一齐煲饭应该都比较好啊。
4: 粒白鸽粒吉捞煲啊，可唔可以换成煲仔煲啊？
2: 梗系好啊，梗系更加香，
4: 系更加香就系。
1: 蛤蜊，连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林下或者村庄旁边的湿地上。蛤蜊有一种特异的香味，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和紫苏相提并论。当地人把其叶包进粽子里，成为抢手的餐食。一大早，李广珍就和叔叔温建禄一起去采摘蛤蜊叶。
2: 哇！嗰度有好大片嘅吉捞啊！
5: 系啊，
2: 而家好少有咁大片嘅吉捞叶。
5: 系咯，
2: 等佢嗰啲嘅叶啊、个花啊，都要采翻嚟喎。
5: 系啊，
2: 个叶系比较厚嘅咧，个味道就比较浓啲，一定要青绿。我哋连江地区嘅话，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好香。根咧唔系茎，佢个味道比较浓啲，我哋可以攞碗紫汤。呢个叶系比较大块啲，我哋可以包嗰只吉捞牛肉片。叶咧嫩一啲，我哋攞嚟煮饭。花咧佢个味道比较好嘅，我可以做调味剂，所以成个吉捞都系宝啊。
1: 对于李广珍来说，蛤蜊全身都是宝，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这也正是李广珍一直担心的情况。
6: 原来嗰种吉捞呢，到处都系，佢话城市扩建、农村三改，
5: 而家搞得好少好少。
1: 蛤蜊的现状不容乐观，但它的枝干多。

0: 节，如果枝干接触泥土，则每节都可以长根。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广珍感觉很欣慰。
1: 呢啲系比较全生嘅，有一茎喺度嘅话，佢就可以生长成片噶啦，繁殖能力相当强嘅。杀咗更多够啦，我哋翻去啦。
2: 系啊，系
1: 可以接种比赛啦。
2: 系啊。
0: 采摘回来的哈喽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清洗有窍门。
1: 选择个芫一定要完整，没有虫或者其他缺口，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啦。因为嗰啲芫系野生嘅，佢将外边有好多尘同埋杂质，只有梗系两个芫一齐搓下，佢会搓得更干净啲。我哋搓完咗之后，仲过咗三片清水，先可以代紫菜。
0: 哈喽叶切丝剁碎，入锅炒至脱水备用。鸽子肉飞水炒至八成熟，泡过的大米混合哈喽叶，猛火煮五分钟。鸽子放进沙包，文火煮二十分钟，焖焗两分钟后开盖食用。浓浓的异香，鸽子的肉香纠缠在一起，饭粒软糯，鸽肉松软，哈喽叶与米粒混杂，难舍难分。哈喽鸽子饭最宜趁热，凉了就只能抓住异香若有若无的尾巴了。哈喽牛肉饼是较传统的利用哈喽叶的一道菜。牛肉剁碎，虾仁及熟土豆压泥混合成馅儿。哈喽叶剪成圆形，背面夹着馅料拍平，沾上蛋液入油锅炸至金黄。肉饼外酥里嫩，外层的蛋液及叶子咬下去酥脆作响，哈喽叶的香味儿混合着馅料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立冬节气，李广珍回老家看望奶奶，少不了鸽子与哈喽的助兴。大千世界，滋味无穷。爱吃懂吃会吃的老广们，觅山水，寻野趣，上山下海，百般求索。幽僻秘境，涉险猎奇，探秘的脚步，创新的勇气，从未停息。
3: 能到处你的果果吗？
4: 雷雨天不能在倒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从黄到黑，一千天的制作里，佛手果经历了什么？
3: 潮汕人的传统就是九蒸九制吧。
0: 拇指大的萝卜，如何靠经验成为一方特产？
4: 这里要用的赶紧买的果子有一个。
0: 青色的梅子怎么变身美味？用双手坚守传统，在时间里酝酿味道，老广的味道之守候。时间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先史截然不同，甚至更加醇厚的味道。这些被时间沉淀后的美味缠绕我们的味觉，因为老广的深知，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值得守候。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深秋和冬天，那一定少不了辣。

0: 秋风起，食辣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乡村里的左邻右舍，在天台上挂起一串串辣味，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冬至前后，连州东北镇的欧阳志珍，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又到了。一早，他就到自家的养鸭场去看看。
1: 啊，你啲阿狗啦，狗一百二十日噶啦，可以开公汤啊啦。
0: 广式腊味以腊肠、腊肉出名，但今年猪肉价格飞涨，欧阳志珍转而养了2000只鸭子。
1: 佢就住啫，我要等到个天气啊，要等到依家时候够香啲啊。佢换咗毛，佢够扭辣啦嘛，立翻出嚟咧，佢又靓下啲啊。
0: 在东北镇，村村寨寨都有做腊味的习惯。这里最著名的石板街，从明清开始就是粤湘桂三省交界区重要的商贸古道。古街两旁林立的店铺，还能看到旧时商业繁华的景象。欧阳志珍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开始做起了腊味生意，一做就是35年。做腊味需要天时地利，这么多年，欧阳志珍一直坚持，等到冬至前一周才开工。
1: 主要就系盐冇冇其他咩嘢嘅，呢个地方啊好紧要啊，呢个地方即系有啲窿样事啊，一定要俾佢食入去咯。
0: 放置一晚，让涂满盐巴的鸭子入味。第二天晾晒前，欧阳志珍还加了一道工序。
1: 过水呢，佢就主要去嗰啲腥气，去嗰啲油气啫嘛。咁啊，去咗啲油气，啲鸭啊甩出嚟就靓得多噶啦。第二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要就到佢即系定咗型为止咯。你晒得均匀，一定要熬呢啲上嚟咯。
0: 把鸭子晾上天台，接下来便交给自然和时间了。不过，欧阳志珍一点也闲不下来。
1: 6:00起床，睇咗一轮先嚟落去食饭，一定要睇住有冇乌蝇。过咗3日后，冇乌蝇啦，即系佢基本上收咗水啦。
0: 有人说，最好的岭南腊味一定出自连州。东北镇与湖南相邻，秋冬时节，干燥的冷风从南风坳吹来，与当地散发的水蒸气柔合一起，阴干了晾在天棚上的腊味。特定的风力、温度、湿度，形成了东北腊味香嫩爽口的独特味道。在连州人手中，鸭子的其他部位，鸭肾、鸭肠、鸭脚等全都是宝。
1: 呢啲咧要嚟煲汤嘅，呢啲咧就要嚟打腊包嘅，呢啲咧就要嚟蒸起食嘅。
0: 用风干好的鸭肝、鸭肠等材料制作鸭脚包，也是欧阳志珍每年必做的腊味。
1: 主要材料就系你嗰个腊仁同埋香菇。嗰個辣人咧，佢本身啊辣嘅人咧，就食翻個辣嘅味道。你放咗冬菇咧，佢就帶埋冬菇香啦。呢個辣包咧，要全部攞個除除過嘅。
0: 即使製作十分考驗耐心，歐陽志珍依然堅守着品質第一的標準。除了辣腸辣肉。辣蛋也是当地一绝。传统的做法得先把猪网油用盐水泡上1个星期，直到变成白色。
1: 如果你不泡那些雪水出来的网油就不得白又腥。鸭蛋呢自己屋里有鸭就更加好了。

0: 一定要本地蛋，佢個蛋黃咧就好夠嘅。魚網爆爆走嗰陣時咧就全部肉嘅，後嚟咧等下等下啊，放翻啲辣腸，可能個味道唔同，有呢種辣腸味香，呢度有蛋黃香，加上又有呢個網油香。
1: 传统辣蛋从备料到制作至少15天，繁琐又卖不出高价，现在愿意做的人也越来越少。
0: 最多是5蚊银钱一个，佢而家就啲系新式噶啦，呢个根本上冇人做。就我每年我都坚持做，做到我咯送朋友咯。
1: 经过自然风干，在带着凉意的冬日中。各种辣味浓郁的香气弥漫整个小镇，欧阳志珍和舞蹈队的姐妹们也开始为冬至的表演做准备了。
2: 如今的冬比梅如花，人人都说冰呱呱，
3: 人人都说冰呱呱。
1: 节日里更少不了一顿辣味大餐。辣味包萝卜，将辣猪手与白萝卜同煮，等到汤色转白，萝卜吸收了辣味的咸香，鲜甜浓郁。东北腊肉炒连州菜心，菜心的甜与腊肉的咸恰到好处的结合。还有蒸辣味拼盘、辣味煲仔饭等，都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辣味一直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一道菜。几百年来，这种以自然、时间、传统凝聚而成的美味，渐渐成为古镇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一代代人手中的美食，以及古镇上的人间烟火，都是时间留下来的美好滋味。在潮州，有一种味道，同样以制作时间久而著称。夜晚，潮州古城牌坊街的街头，几乎家家户户的店铺都摆放着潮州三宝。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潮州三宝指的是老香黄、老药菊、黄皮豉这三种凉果，其中老香黄更是被列为潮州三宝之首。这其貌不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每年中秋后，佛手成熟，陈立全就要开始今年的原料采购了。
4: 只要冰镇，从我家就找
5: 常常本根，掉了汤就改根瓜，啊，娘娘，
4: 一路就按这标准，
6: 毛就走路再来去玩，
5: 啊，
6: 你家今日要好配啊，
5: 好。
1: 原来老香黄来自佛手柑，这种热带植物。喜欢在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丘陵地区生长，在广东属肇庆、潮州出产的质量最好。佛手与柠檬、香橼都是亲戚，所以也叫佛手香橼。金黄的佛手，皮厚像橙柚，既有芬芳的柠檬香，切开后又有类似柚皮软绵的白色果肉。果实成熟时，果心与皮各自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有的如拳握住，有的向外翘起，像优雅的佛指，所以被称为佛手。佛手一般切片晒干入药，但潮汕人有更家常的做法。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得经历重重考验。搓洗晾干的佛手将开始变身。

0: 一层佛手一层盐，潮汕自古临海有盐，聪明的潮州人在明代就开始用盐腌制佛手果。等盐慢慢化成水，直到浸泡出整个佛手，盐泡长达一年，这样不仅能去除腥苦涩味，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盐腌一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反复漂洗蒸煮，使得盐分降低。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
1: 有点涩，有点过啊。
2: 这大家都做哪点蒸？哪点蒸熬煮？等心再蒸，蒸熬煮等下吃汤。
0: 反复糖渍、蒸煮、再熬制。陈立全想把九蒸九制的古法教给女儿。熬煮的核心是加入由甘草、桂皮等十几种药材秘制的中药粉。
2: 一包一招，一只一只整来招。
1: 好，我来沏汤。
2: 好的。
0: 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在接受阳光洗礼，直至果肉表面柔软，肉质有韧性，就可以准备入瓮了。
2: 要晒到起码的水温是要20几，它保持就是你放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发霉。
0: 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陈立全坚持了30年。
2: 本来好东西就是复杂了，肯定你要用到用心，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抓。
0: 长达千日的守候，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色泽乌黑油亮，散发醇厚沉香。老香黄的老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而且久藏不坏，存放越久药效越好，也更值钱。潮汕人喜欢饼食，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将老香黄碾碎成泥，作为馅料备用。猪油加入面粉中，和面揉成油皮面团，放在一边静置。再制作油酥面团，准备好后切小块，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擀面杖轻轻一压，饼皮才算完成。做好的饼皮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轻轻压一下，点缀上芝麻。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烘烤后的老香黄饼，饼皮金黄，轻轻掰开，皮酥馅儿香，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挖上一小勺，用开水冲泡开，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口感酸酸甜甜，不仅可以解渴，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如果没有经过久制磨练，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在陈立全一家看来，对老手艺的那份执手，也将如老香黄一般，历经时间的积淀，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

今年五月，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唐孟更衣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瑶山绵延百里，房子依山而建，一排排层叠而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台窑聚居地。这几年，许多瑶民搬下山，唐孟更衣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还是坚守在山上。每到耕种时节，他总要上山来帮忙。唐家的田地位于大古坳村的半山腰，这里的瑶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理好的梯田

0: 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肉鸡，一到你那点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捉田鸡来补充肉。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是很穷的，我们这里。
1: 在火光映照下，田螺

0: 养上一个晚上，吐出泥土，放入锅里热炒，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
1: 呀，
0: 炎炎夏日，吃着田螺，呷上一口山茶，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
1: 我拿两碗，有料的那条豆腐的，哦，是不是一种古窑阿鸡呢？
0: 一个星期后，蓄水一周的梯田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插秧时节，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山头的农活，好不热闹。不过插秧后，唐孟更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放十斤左右，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它要的免得嘛，因为又坏了的，都不能捞的。
0: 稻花鱼又叫荷花鱼，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鱼苗放入稻田中，不用饲料，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供泥巴找吃的，又能防止杂草生长。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可以卖到40块钱一斤。秋天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终于到了收获的时间。
1: 哇，很大，哈哈，大丰收了。今年这个田收了30多斤，估计今年50斤左右。以前那个稻田鱼呢，我们放来是自己鸡的，后来呢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鸡，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
0: 取大留小，小的留作鱼苗明年用，才能保证年年有余。抓回来的稻花鱼不用怎么清洗，只需过一下水，切开去除内脏就可以吃了。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把鱼切

切块，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金黄的鱼块捞起后，烧开水，放入姜碎，煮出味儿来，加入鱼块焖到汤色变白，慢慢收汁。煮好的稻花鱼，鱼鳞酥脆，刺少肉多，口感鲜嫩。

0: 唐孟更一喜欢把鱼用竹签夹起来，放在炭火上烤熟，等到表面滋滋冒油，鱼肉的鲜香裹着稻米的清香一阵阵飘来，本地人最喜欢的烤鱼就完成了。没吃完的鱼串起来挂到竹竿上，静静等待太阳把水分蒸发后，鱼肉更香。就算没有稻花鱼的季节，也能尝到这一美味。农忙时节，割完稻谷，煮上一锅稻花鱼，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是遥乡人最惬意的时光。受限于地理位置，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这么多年来，唐孟更一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田里有鱼，仓中有粮，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在怀集有一种食物，也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守候。每年十月，水稻收割完，怀集干洒镇的农户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植。邓玉英趁着最近天气好，也赶紧给自家田里播下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几天后就会冒出嫩叶来。小苗娇贵，本地人得天天守着给水喝，才能保证这蔬菜能按时长出让人满意的丰茂叶子。等上两个月，收割的日子准时到来。这种从播种到采收刚好60天的蔬菜，当地人根据它的生长期命名，称为60日黄菜。60日黄菜其实是一种小型早熟萝卜苗，这种萝卜苗只长苗不长根茎，萝卜一般只有指头般大小。
1: 60日的那些黄菜是一般的头那么大的，那种料的那些越好用的，那些价钱买的高一点的。
0: 怀集人都知道，干洒镇出产的60日黄菜品质最好，苗状根肥硕，这得益于当地温暖舒适、雨量充沛的气候。沙质土壤虽不肥沃，但非常适合60日黄菜的生长。
1: 过白露8月份上下了，种3次，第3次可以留的种子了。
0: 收回来的黄菜得先来一场日光浴。做腌菜主要用叶子，在日光的作用下，菜叶经过一天曝晒，直到半干。晒黄菜的同时，邓玉英也不闲着，开始收拾起剩下的小萝卜头。勤劳的邓玉英自从28年前嫁到金龙村，很快从婆婆那儿学到了种黄菜、腌黄菜的手艺。这萝卜小巧可爱，洗净切片，也是做萝卜干的好材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晒好的黄菜得在60到80度的热水中洗个澡，烫菜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下水1分钟，菜色微微变黄就赶紧捞出，不然腌制的口感就大打折扣了。趁着余温，邓玉英要快速把捞出的菜叠放在竹篮中，一层层

0: 的摊开铺满，最后包裹住，压上木板还不够，重要的是最后的大石头。利用自然的重力将黄菜内的水分压榨出来，接下来就等待黄菜变身了。
1: 嗰啲菜嗰啲入边嗰啲激素好多嘅，压佢有个细条料嘛，压个过程无非就系想佢黄。
0: 出水后，六十日黄菜的黄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不过，邓雨英还得洗净里面的沙土，像拧毛巾一样拧干水。这时候的黄菜韧劲儿出现。
1: 我就一晚要用啲清水冲干净。再放入个炉嗰度再压。
0: 经过两天的反复挤压，只剩下极少量水分的黄菜迎来了最后的考验。唯一的配料盐，既可以防腐，又可以让食物变得咸鲜美味。
1: 如果到尾头佢唔使盐啦，都冇所谓，因为我入边啲渗透盐啦，你反转到嗰啲水依个浸透嗰度啦。
0: 黄菜的制作工序繁琐又辛苦，现在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28年来，邓雨英一直守着这门手艺，靠着这份勤奋，邓雨英家盖起了两栋小楼。装好的坛子封好，反扣放置出水，一段时间后有了空隙，再填入黄菜，这才算大功告成。静候一个月，黄菜开坛，腌好的60日黄菜，色泽金黄，干爽有韧劲儿，带有微酸和清香。这时候的腌菜才真正可以冠以60日黄菜之名。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饪黄菜的好厨艺。邓雨英忙的时候，下班在家的丈夫便是家里的大厨。材质单纯的黄菜，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美味，百搭百配。把猪肉炒香，加入清水和60日黄菜。烧开后撒上少许辣椒，一碗酸酸辣辣的60日黄菜滚汤，清热开胃，是本地人夏日最爱。与鱼肉同煮，黄菜将鱼的鲜味全部吸收，便是一道味道独特的酸菜鱼，既有换鱼的鲜味，又有60日黄菜的清爽，浓而不腻。酸萝卜白净脆口，也是最受欢迎的开胃小吃之一。守候今年第二批60日黄菜发酵的日子里，邓雨英家迎来了第一个孙子的诞生。今天是满月的日子，宴请亲友当然少不了60日黄菜。60日黄菜是邓雨英家每个人从小最简单初始的记忆，也将在未来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每年四月，有一种果子开始藏在郁郁葱葱的山间，若隐若现，不凑近看都很难发现。因为有了这种果子，陆河县水淳镇在雨季里依旧能迎来一批批游客。这种形状像桃子、大小似李子的水果就是青梅。望梅止渴，看着清脆的梅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解解馋。不过青梅好看却不好入口，诱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捉弄人的心，咬一口瞬间呲牙咧嘴，腮帮子都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嚼一嚼，等酸劲儿逐渐淡去，口里的唾液随之涌出，口舌生津。

青梅被人类栽培和利用已经有3200年了，而陆河种青梅就有2900多年。作为中国青梅之乡。

0: 水啊。
1: 好，
0: 再给你打开一，卖的好价钱呢。
2: 青梅的采摘期只有短短15天，清明前阴雨绵绵，范思友得赶在大雨前把青梅收下来。竹竿一敲，范思友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0: 我们以前都在梅下睡觉的，就是有青梅没有竹马而已。以前是专门放10天8天给人家收割稻谷摘梅子的。
2: 范思友的100多亩梅子林是祖辈传下来的，梅子酸，鸟儿都不吃，并不需要怎么打理。
0: 有些人要求纯手工采摘，做那个咸梅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用棍子敲打。
2: 陆河的青梅，外皮光滑，色泽青绿，肉多核小。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得选用还没熟透的梅子。青梅可以制成话梅、咸梅、雪梅、甜情梅等，不过本地人最喜欢吃的还是酥梅。无论怎么制作，去除酸涩味儿第一步一定离不开盐。
0: 先把它那表皮啊搓松出水，我们等一下还要拍一下，就是这样它才会早一点脱水。24个小时以后再拿泉水啊去泡，泡淡了把水倒出来，我们再进第一次放糖，大概每斤梅子要放半斤糖，然后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它才会脆的。
2: 2014年，原本在深圳当着小老板的范思友，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乡成立合作社，帮各家各户推销青梅。工作虽然繁琐，但他却乐在其中。
0: 我以前的梦想就想搞个商业，说做梅子酒啊，腌腌梅啊。
2: 腌制后的酥梅酸甜脆口，是饭后零食的好选择，也是每个在陆河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最深刻的味道。晚10天采摘的青梅成熟度刚好，用来制作青梅酒再好不过。晾干的青梅加上白酒，一般浸泡1年就可以喝了。不过范思友酿酒一直坚持自家祖传的窍门和标准。
0: 先用那个45度的米酒把它泡出味道，然后再加那个客家酿酒，它那个酸碱度啊可以综合，适合人体需要，每3年都不能出错。泡酒了以后，会喝酒的人慢慢喝，它会产生一种历久弥香的味道。
2: 盐腌制的咸梅是潮汕人做菜时最爱的佐料之一。腌制3个月以上的咸梅压碎切开，铺在洗净的鱼和排骨上，放进锅里蒸熟就行。烹饪工序简单，但有了青梅的加持，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感。酸酸的青梅味儿从舌尖滑过，咸中有酸，酸中有甜，回味无穷，不仅去腥，还能解腻开胃。等到冬天，这里又迎来梅花漫山开放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幽静的山野，虽然儿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但对范思友来说，守护的过程就像制梅，苦涩过后总会加点甜。

0: 在湛江，有一种味道，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在白粥里加上一两勺，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
1: 亚母哎，走，老大，老大。
0: 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奇酱的蘸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而在70后、80后，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2: 谁改嘛？
1: 嗯呢，啊，爸。
0: 天晴的时候，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海生资源丰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每天退潮后，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彭奇偷偷爬了出来，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泥潭里石缝中，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但行动再迅猛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
2: 我拍捉贪，
1: 晒嗰阵时我已经上龙海噶啦，捉螃蟹啊、滑螺啊嗰啲咯，熟话都系话撑海，撑海嗰个撑。
0: 海滩上忙碌的人们，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
2: 你这做咩呀？喂，
1: 养呢螃蟹啊，不如咁啊，做呢螃蟹粥。
2: 哈。
0: 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农历十月底，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虾苗酱制作简单，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甜酒糟、辣椒、姜蓉等，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做好后放置一个月就可以吃了。横行的彭奇要做成酱，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彭奇比拇指大点儿，小小身形也没什么肉，吃起来满嘴碎壳。不过到了湛江人手中就不一样了，刚好应了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意境。洗净的彭奇放入石臼中捣碎，不停捶打，直至成为浆状，在捣好的彭奇浆中加入酒糟，是婶婶独有的秘方。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
1: 番茄汁还有那虾苗汁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遗忘掉之后现在你可以当回忆，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那就真的遗失了。
0: 封盖后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蟹壳沉底，发酵越久越好。成熟的彭奇酱色泽暗黄，咸鲜扑鼻，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吸引王宏伟回到湛江的，除了家乡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牵挂。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晚上有乡亲们最期盼的人龙舞表演，下午王宏伟一家要准备今晚的团圆饭

给队员们吃。白切鸭、白灼虾、炒猪肚、海鲜炒粉丝等各式菜肴陆续备好，香艳的食材丰富又有地方特色。中秋佳节，村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氛围。一起吃饭是中国人节日里最重要的传统，饭桌上当然也少不了本地人最熟悉的蘸酱。月圆夜，有亲友在旁，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是在外做生意打拼多年的王宏伟最大的心愿。晚饭的热闹过后，中秋的重头戏才真正上演。回到家乡的王宏伟也接手了本村的人龙舞表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一起把这400多年的民俗表演延续下去。

0: 在自然与人心相结合的美好等待中，时间是最好的参数，食物是最真实的载体。老广们物尽其用，通过执着的坚守，诉说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更守候着对生活的热爱。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

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哎呀，三爷呀、啊，没想到这么一家小小的铺子这么难缠呀、啊！上一次我们仿制了一批胭脂，结果全砸在手里，这一回又白忙活一场。我还听说他们和周将军的儿子交情不浅。三爷，您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历呀、啊？
1: 我已经打听过了，是南方的朋友告诉我的。扬州当地的第一巨商就姓顾，府里掌舵的少夫人姓刘。
0: 是他们？
1: 是又怎么样啊？如今世道变了，扬州当地的第一巨商落不到咱们这儿，还不是丢尽了所有的家产，靠着一个小小的胭脂铺度日。
0: 他们让您赔了这么多钱，不如咱们现在趁他们立足未稳。
1: 急什么急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以后做事一定要稳，最忌招人眼目。眼下，先把咱们的大事办妥了再说，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们。
0: 是，三爷。

0: 我都求了我爹好几次了，他就是不许我进齐一天跟你们一起上一军师。周大哥，你就替我说说好话行不行啊？
1: 你年纪尚小，范伯伯是想让你历练几年的。
0: 你年纪没比我大几岁啊？你能把爹和周伯伯交代的事情办好，我也能。
1: 你就别说我了，我又做错事情的时候。
0: 你是周伯伯的儿子，犯错又能怎么样？要我看啊。 你唯一做错的，就是没让顾大哥当上副都尉。顾大哥救过我，他来幽州后又捐了那么多银两，你怎么才替他讨个破牙意来的啊？
1: 云儿，顾大哥捐出家产这些事情，千万不要对外人讲。
0: 我知道，我爹都嘱咐过我好几遍了，韬光养晦，不能让外人知道。如今幽州实力今非昔比，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可是你不提，我不提。
1: 顾家做了这么大好事儿，
0: 一点像样的好处都没捞着，我是真替顾大哥不平啊！九次抗力是有大心胸的人，他们若是有什么私心的话，这钱也定然不会捐出啊。
1: 就是因为顾大哥有大心胸，所以才更该嘉奖呢。
0: 这件事上，你和我爹都没考虑周全。
2: 老大，老大，这几天巩固城防，搬了上百斤的石头，实在是累坏了。把明天忙完，我带兄弟们去刘家酒肆，好好的喝一顿。
3: 谢老大。哎，嗯，老大，嗯，咱们这次喝酒要叫顾九四吗？
2: 这小子看着是个窝窝囊囊的酒鬼公子，干起活来好像还行，让他去仓库搬军械，他也麻溜半了，一个字也没叫苦。
4: 是还凑合，人也热心和气，好相处。那明天喝酒叫上他就是了，多一个也不多。嗯，
5: 范公子来了，所有人大厅集合。
6: 是。
4: 顾九思还在搬运军械。
6: 是。
4: 你们这次搬运了多少军械啊？6车。6车军械，全让顾九思一个人搬的。
6: 范公子，小人们这几天都在城头忙着顾防，实在是抽不开身。
7: 你们分明是在找借口，自己多了。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我们不能白活。
1: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我们不能白活。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我们不能白活。
1: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我们不能白活。
0: 搬运军械的苦工都让别人做完了，你们留着力气自己做什么？不如操练操练。如今战事告急，先免得你们懈怠。
2: 公子，还是别太过了吧。
0: 他们欺负顾大哥，我当然要给顾大哥撑腰才是。再说，父亲说了，慈不掌兵，须得给他们立下威严，将来他们才会敬服。
2: 公子，你看差不多可以了吧？
0: 放下吧。实话跟你们说了吧，顾九思是我的朋友，今日的事情算是给你们个教训，日后如何做事你们心里清楚。要是再让我听说有人跟顾九思为难，我绝不轻饶。
3: 懂了吗？
4: 懂了。

0: 老大，咱这是倒了什么霉？电视顾放已经够累的了，还要遭一顿排场。
1: 这还用问？肯定是顾九思背地里高黑壮去了。
2: 这个顾九思，人前装的一副老实样，老子还以为是程前错怪了他。
1: 不戳硬，背景深，咱们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认了吧。
2: 欺负我兄弟，让我认了。
1: 老大，算了，别再生事儿了，到头来苦的还是咱们。
2: 不行，不能让你们白叫一声老大。
3: 放心，有什么事情我一个人担着。记着，这件事情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与你们无关。

0: 行了，喝酒去。哟，顾大公子，这脸是怎么了？啊，
1: 没事，摔了一跤。
0: 官长，军械已经入库，我来交差。
1: 真是辛苦顾大爷，以后这种差事可不敢劳动顾大爷。
2: 班长，你要是看我哪里不顺眼，可以直接告诉我。
3: 明日起你不用来。
2: 为什么？
3: 明日起你去守备营硬卯，这里的差事不用你当了。
2: 为什么呀？
3: 守备营府则幽州死门，日常只需要站岗守卫，比这里精神的多。顾大爷，好走不送。我问的是为什什么？你装什么蒜啊？不是你把范公子请来关照你一番吗？我们兄弟惹不起你杜景思，给你叫份闲差，从此井水不犯河水，这总行了吧？哎。
2: 这几日装的倒挺勤快，说到底，不就是个仗着后台抄近路的废物？什么东西？

0: 风出去了。
1: 哎，公子，
0: 你跟人打架了？疼不疼啊？你
2: 去拿点那个消肿片。
0: 不行不行，别放了，快去！
3: 郎君。
4: 夫人，
3: 怎么了？干嘛捂着脸啊？
4: 牙疼。
3: 把手放开，手放开。谁打的？
4: 不是打的，我自己磕那个门框上了。
3: 谁打的？先前你说在府衙一切安好，我一直忙铺子的事儿，也没多想。他们是不是合伙欺负你？
4: 咱这事儿我谁能欺负我呢？放心，我是男人，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别多想。我就要擦干。
3: 今日不去胭脂铺了，你让木兰去集市雇几个吏夫来。
5: 吏夫？少夫人需要搬东西吗？
3: 你只管让他雇来。
5: 是。

0: 就是他。
1: 没错，这人叫黄王威，是公子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一直带头欺负公子。
0: 九四知道，
2: 少白放心，这种事我谁也不提。公子上台道歉。

0: 他欺负你啊？他欺负你？啊，他欺负我，你就找人打他。打他怎么了？他再敢欺负你，我还打他。你笑什么？不好笑是不是？没有，我觉得你可爱。那现在人也打了，仇也报，气消了吗？你别跟我说这个，下次你也不准这样了。下次？ 下次他还欺负你，你就打回去，大不了回家，那差事不干。啊，我一个大男人不干活，那我吃什么？我养你啊！哟，柳老板可真厉害，不嫌弃我吃软饭了。继续当差，就要忍气吞声，挨饿人欺负，那还不如回家吃软饭。
1: 其实这欺负我的人吧，也不一定是恶人。
0: 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你还帮他说话？
1: 他之所以打我呢，是因为范玉为了给我出头，教训了其他衙役。他为了给自己兄弟鸣不平，就打了我。他讨厌不公平的事，我也讨厌不公平的事，所以我没有理由怪他。反之呢，我觉得这个人很仗义，是块硬骨头，还不慕权贵，颇让我心。

0: 吧，希望能够以德报怨，不想让积怨更深，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兄弟。
1: 你这么说倒显得有情有义，心胸宽广，不愧是我郎君。
0: 还行吧。
1: 那我打错他了？
0: 你身为我的妻子，那护着丈夫这有什么错呢？但是呢，昨天我也说了，我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也相信我好吗？
2: 金爷，护盾已经装好了，可以启程了。
3: 出城的文书到点了吗？
2: 金爷放心，

0: 这偌大的幽州城，怎么连个进出的人都没有啊？先时天天都有流民往幽州涌，如今临边几州都乱了，封城阻路的，流民想逃也逃不出来啊。至于出城嘛，天下也就幽州这一块太平的地方了，谁还想出城啊？
1: 金老板，金老板，又替赵三爷押货出城啊！通关文书，拿去看看。
2: 不必了，赵三爷的商货每个月都要从这儿走上几次，小的们都知道。
1: 赵三爷真有本事，这世道还有生意做。
2: 赵三爷根基深广，你们外地人做不成的生意，赵三爷做得成。
1: 怎么样，眼红吗？
2: 药材。
1: 先看，这可是赵三爷的货，这谁的货？我是按规矩来啊！
2: 什么意思？你信不过赵三爷？
1: 哪天信不信没有？去！别不识高低啊！还不让人家过去？
2: 不是你让我严查的吗？那是说别人赵三爷为幽州立功的时候，一个外地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我本身就是不知道。
2: 金老板，他第一天当差不懂事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1: 金老板，您慢走。
3: 下，请。哎，老大，你这是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你可知道赵三爷这个人？哎呀，
3: 满幽州谁不知道赵三爷呀？
4: 听说此人还被幽州立过功。
3: 嗯，我听老人说过，大约是10年前，幽州边界总闹匪患，当时的节度使没能耐。 治不了匪是赵三爷带兵护城，围剿了好几个山头。如今妄图附近只有黑风寨有一窝悍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官府拿他们束手无策。除此之外，其他土匪都被剿清了。
4: 这么说，此人之前还带过兵吗？
3: 赵三爷从前当的是统兵，后来因为儿子犯错了事儿，自己也受牵连，被开除了军籍。听说他剿匪时腿受了伤。
4: 留在军队里也做不了什么，后来做生意发家，年年失州，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原来
5: 他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了军队，也不如人前说的那般风光。嗯，那是自然。哎，老大，你问这些干嘛？
4: 啊，也没什么，好奇而已。
5: 啊，
4: 他最近往城外运了不少药材，你可知道他囤药的库房在哪？
5: 赵三爷的库房。
6: 我打听了，他的库房拂晓时分会换，防守被薄弱，我要去一趟。
5: 为什么？
6: 因为不对。
5: 哪儿不对？
6: 车辙。

0: 文书上写的车上运的是药材，可车辙印太深了，药材根本不会那么沉。
1: 你是说赵三爷私运黑货出城？现在范节度使和周将军都在备战，无暇他顾。按你所说，这个赵三爷既有名望又有背景，若是他真的私运黑货，也会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你又何必追着不放？
0: 谁叫他欺负我夫人？啊，他防你心血，又雇人骂。

0: 法门栽赃，现在又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的犯私货，我非要给他查清楚，就算是扳不倒他，我也得恶心恶心。
1: 原来铺子的事郎君都知道？
0: 当然了，夫人给我撑腰，我也得给你出出气啊。
1: 那你可要小心啊。
0: 放心，我最后分寸。

0: 三爷，
1: 这500担米压到之后，下一批尚需等上10日才能运到吗？
2: 他妈，胡大人着急了？
1: 这夜长梦多呀。哎，咱们往城外运粮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我担心，若是被节度使和周将军察觉到，官库的粮米已然亏空过磅，我这督粮道的脑袋立马不保啊！
2: 我大人，不必多虑。我告诉你啊，这官库中亏空的粮食，皆有烂谷子充数，就算范城二人此刻来查，一时也不会露出任何的马脚。现在有范知府和夏总兵照应，只要咱们小心谨慎，暗度陈仓，不会有任何的纰漏。
1: 哇，所以这么说，
2: 对了，继燕州、青州以后，这并州也暗中派人来了，要买咱们的军粮，以充军备。我把粮价翻了5倍。胡大人，只要你有耐心，这幽州的粮仓一空，咱们二人就可以趁乱溜出幽州。到那个时候，范轩和周格郎二人守的可就是一座绝粮的死城。难道还有心力爱你我如何呀？
1: 还是找三爷会做生意啊，小光我但听三爷差遣。

0: 王将军说很快就会回来，眼下天都快亮了，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哎，古爷身手那么好，能出什么事儿啊？少夫人快别多心了。
1: 你说的也是，不行，到现在都没回来，一定是出事了，我得去找周大哥去。
2: 顾公子，赵三爷有请，还请一步一叙。

0: 三爷，
1: 嗯，
0: 人到了，
1: 好，先下去吧。
0: 是。
2: 哎呦，顾公子，失迎失迎啊！
3: 他在何处？
0: 说谁？谁在哪里呀？顾公子说的话，我怎么不明白呀？
3: 赵三爷颇具英明，倘若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冲冲而来。为何要为难一个女子？
2: 顾公子说哪里去了？我赵某凭顾公子的意思是，想必家中的女眷出事了。
0: 哎呦，顾公子，你可不知啊，这雍州城外一直有一股凶恶的山匪在盘踞呀，名为黑风寨。这城中若是有失去的女眷，多半都是黑风寨的手臂。这在下不才，在这个黑风寨的寨主面前呢，有几分薄面。若是我出面交涉的话，那放上个把个人，那是不成问题的。
3: 那不知三爷如何才肯帮忙？
0: 这个黑风寨的山匪啊，杀人可是不眨眼呐！啊，当然了，赵某绝不会弃妇人于不顾的。只是我今日帮了顾公子，那么以后咱们可就是朋友了。朋友嘛，那就得互帮互助喽。
2: 明日我最后一批运粮的车队要经过顾公子把守的北门，顾公子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那些粮食可是幽州百姓的保命粮，若是没了，那幽州便会十室九空，饿殍遍野。赵三爷，您颇有善，也曾为幽州百姓征战沙场，可如今为何如此狠心？
0: 哎，顾公子，我当然是善人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赵某人试过多少州，发放过多少个救济钱，这在整个幽州城早就是善名远扬，有口皆碑呀。当然你顾公子有本事，节度使和周将军家的小公子都与你有交情，不过今日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门族，人微言轻，就算没有你，这笔生意我一定能做成。

0: 只要是顾公子不说出去，便没有人会知道。若是顾公子执意不给面子的话，那么尊夫人若是有什么差池，就是赵某爱莫能助了。明日卯时，若是我的车队顺利出城的话，尊夫人就会平安归来。 顾公子，好好的想一想。送客，
1: 请吧，顾公子。

0: 三爷，
1: 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了。
2: 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是。三爷，我小人不明白，

0: 既然这个顾九思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秘密，那为什么不直接讲他？
1: 顾九思一定得死，不过不能死在我们的手上。养了黑风斋这么久了，该是他们出点力的时候了。至于怎么做，你心中有数了。
0: 三爷英明。啊，对了，黑风寨来问，已经将那个女人绑到寨子上，接下来怎么处理？小人明白了。

0: 上，他的是土土匪。哎，
1: 公子，不管那个人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份儿。
2: 不好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公子。我呢，叫沈明，就是一土匪，也不是什么公子。那个，你知道是谁给我的钱吗？
1: 望都城里那位。你不过是求财，拿钱办事。我保证，只要你放我们走，我给你的肯定比他多得多。公子，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2: 啊？哦，听过了。
1: 意下如何？
2: 挺漂亮的。
1: 啊？
2: 啊！绑你上山的弟兄呢，说你长得挺漂亮。我这么一看，还真是啊，这不说话的时候啊，更漂亮。哎，说真的，你是我活了这么多年见过最漂亮的姑娘了，主要是还特别有气质。哎，反正呢，你现在也回不去了，不如就跟着我。跟了爷，保证亏待不了你。
1: 可我许人了。
2: 嗯，我知道，你就是那衙门差人的老婆嘛。可你现在也被我绑了过来，名节也没了。你就算回去了，他还能认你吗？哎，就算他认你，那他以后还能好好对你吗？而且这件事，他一定会记一辈子的。那你这辈子，那过得得多委屈啊，是吧？
1: 他不会的。
2: 既然不会，那你抖个什么劲儿啊？
1: 我家少夫人那是怕你。
2: 啊，哎，哎，哎，说实话，绑你这事儿呢，也不是我决定的，我又不是大当家的。你跟我说什么钱不钱的呢？我不在乎。我今年也老大不小了，我娘临闭眼前催我赶紧找个媳妇。我这瞧来瞧去，就瞧你还挺顺眼的，主要是长得特别好看。哎，我这个人啊，武艺好，脾气也不差，那对媳妇也是很好的。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臣服规矩的想法，你先嫁过人，我不介意啊，我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反正呢，你现在也回不去了，就算回去了呢，别人怎么看你啊？那你夫君还不得嫌弃你啊？

0: 还不如就在这跟我快快乐乐过一辈子，不好吗？
1: 我夫君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在意这些的，他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说的那些，我夫君都能做到，我凭什么要跟你过一辈子？我夫君他长得比你好看，武功也比你好，对我更好，我要什么他都会买给我，他可以花一个月的俸禄给我买胭脂，你能吗？
2: 那让他
0: 一个月的俸禄买胭脂？
1: 没错。
0: 那你这脸是什么山河图超大画布怎么着？一个月胭脂你用得完吗？
1: 你个土贼，你懂什么？买了胭脂就要用完吗？
0: 那干什么，不用完你就买，你简直是个败家娘们儿啊！
1: 你，哎呀，
3: 别吵，傻子。哎呀，
1: 公子，这事儿要是你做不了主，劳烦你告诉债主，他要的我们都好谈。
4: 哎呀，放心吧，这件事儿啊，你谈不了。你呀，能保住自己小命就不错了。
1: 这何以见得？
4: 哎呀，你以为出钱的人就是为了绑你这么简单吗？刚刚传来的话说让你干干净净的消失，从此不能再出现啊。赶紧吃点吧，不然可就没有机会吃了。
1: 公子，你看这手都绑着呢，怎么吃啊？嗨，
4: 你看我这脑子，来，我给你送吧。

0: 若是向梁方主张，幽州就完了。可是玉茹，
1: 哎呀，你们应该谢谢我才是。要是没有我呀，你跟你这小丫头，就被人糟蹋了。
2: 你就不糟蹋我吗？
3: 英红，
4: 公子，小丫头不懂事儿，张口胡来，您见谅。
5: 见谅见谅。哎，我听说你是南方来的，你们南方姑娘是不是都长你这样？
4: 什么呀？
5: 文绉绉的，说起话来又温柔又好听，又懂礼貌，还又漂亮。但是又不显得软弱。啊，瞧你现在的眼神，冷静得很。哎呀，放心吧，你们呢，现在还有活命的机会。出钱的人呢，只是说让你从此消失，但是究竟怎么消失呢？他们可不在乎。至于外面那些人呢，我都跟他们说了，我是要娶你当我媳妇儿的。他们也不敢动你。哎，不过他们要是知道你不当我媳妇的话，那可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4: 那就多谢沈公子了。哎，
5: 那就以身相许啊。你看咱俩这也耗大半夜了，你现在不答应，我可就天天问你，你早晚都得答应。所以你还不如就现在答应了，等天一亮咱俩就拜堂成亲，省了那么多鸟事儿。
4: 沈公子对于成亲这事儿这么草率吗？
5: 谁说的？我这已经很郑重了。你看其他人，他们要是看上了就直接扛回来，他才不管你愿不愿意呢。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还在认认真真的给你培养感情呢。

不过，你要是嫁给我，一定是这寨子里面最好看的媳妇，那我得多有面儿！嘿嘿。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0: 晚上没睡，肯定累了吧？啊，那你这样，你们呢先休息会儿，我守着你们，有任何动静，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现。啊，别担心。哎，行了，睡吧。你不睡？
1: 尚无睡意。
0: 这还不困？那你平时都什么时候睡觉？
1: 到三更也是常有的事儿。
0: 那么晚，那你都在忙些什么？
1: 铺子里的账乱得很，而且我郎君事务繁忙，我是要等他回来的。
0: 那你会一直等他回来睡觉吗？
1: 当然。
0: 那你会等他一起吃饭吗？
1: 那是自然。
0: 那他要是死了，你还会一直记得他吗？
1: 自然会。
0: 太好了，这你以后要是嫁给我，那我该得多幸福啊。
2: 你少不要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不照镜子看自己。

0: 太好了，这你以后要是嫁给我，那我该得多幸福啊！
1: 你少不要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不照镜子看自己。
0: 我照镜子干什么呀？我长得不好看吗？
1: 你长得好看还当土匪啊？
0: 长得好不好看跟当不当土匪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小丫头说话毫无道理。
2: 哎，你们都别说了。是。
0: 啊？不是你不是说不困吗？
1: 我不想听你聒噪了，可以吗？
0: 啊，好，睡觉。

0: 通关文书要看看吗？不必了，请。等等，还是查查吧。
1: 既然要查，查明白了。

0: 明日一早，等我信儿，把这封信和香炉交给赵云大哥。
1: 嗯。
0: 不错，此事关乎忧愁万危，切勿有失。
1: 明白。

0: 去啊？
1: 你在装睡？
0: 那倒没有。不过你俩这笨手笨脚闹出这么大动静，这瞒得过谁呀？我这好心好意解开你们的绳子，让你们睡个好觉，吃个好饭，你们呢却想着逃跑。
1: 你都说了，山寨劫我们是要我们的命，不逃跑难道等死啊？
0: 哎，你们呀，跑不出去的。
1: 何以见得？
0: 我都跟你们俩说了，你俩跑不出去，早就不信了。

1: 独自一人去了黑风寨了。回三爷，没错，就连他贴身小厮也没跟上去，只有一人一马。
0: 太好了！我担心他胆小怕事，不肯上我的当了。毕竟夫人可以再娶，命只有一条。想不到他还真是个情种啊！
2: 竟然为了一个女子，独自一人去黑风寨送死。嗯，好，好，只顾酒思一思，
3: 三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嗯，很好。<笑>
2: 近日我们即将启程，切记从每日一练改成每日两练。是。
4: 这是顾大哥叫我给你的信。周大哥，赵三爷勾结都梁岛护航，瞒天过海，偷运储备粮离开幽州，幽州的储备粮仓几乎被他搬空，余地无能，没能及时通报。不过所幸，事有未晚。

0: 他们要上我们黑风镇，他给我拿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站长。

0: 好像应该生气的是我才对吧？啊？哎呀，你们女人呀，可真是恩将仇报。我这好心好意的要下你，那是救了你的命。你呢，却反过来想要我的命，难道不应该是你理亏吗？我都没怪你，你倒开始不理我。我只想让你当我媳妇，这有什么错啊？再说了，我又不会伤害你，更不会强迫你。
1: 你是土匪。土匪就是杀人越货、强抢民女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2: 谁说的？我一直奉行义姐的话，行事风格是做为民仗义之事。
1: 那你当什么土匪？
0: 我又不是有意要当土匪的，我本来是要当一大侠的。
3: 我，嗨，算了，跟你说不成。
4: 山下的人要求就是让这个女人死，把她给了二当家的，怎么跟山下人交代？
5: 哎，今天都是爷上山了，是死是活，山下又不知道，没什么分别。
4: 咱们可是收了赵三爷的银两办事，想来是钱到世上，不可能为了二当家的坏了规矩吧？
5: 这二当家身手武功是最好的，整个山寨都仰仗着他，他那脾气肆意妄为，谁也管不住。若是不依了他，他离了黑风寨，那咱以后的生意就更难做了呀。
4: 他不过是刚落草半年，我就不相信了，咱们黑风寨离了他难道就活不成了？
5: 你行了，
6: 规矩不能变，赵三爷也得罪不得。过几天他把那个女的杀了，那时候也不迟。
7: 英爷，外面来了个人，还押了咱们的兄弟带路上山，说是剿匪大军的使者。
6: 什么剿匪大军？
7: 说是幽州的精锐兵马五千人，已经由周高朗的小儿子长史周烨带着兵往咱们这边来了。
6: 胡扯！幽州穷的都鸟不生蛋了，哪儿来的军费剿匪？
8: 往常也是赵三爷在一旁策应通风，从来只是做做样子。
4: 英爷，这万一要是真的呢？
6: 去给我探一探到底有无兵马。
7: 哎，
6: 等等，把外面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0: 少将军，这山洞就是他们的中转站，先前偷换的储备粮都运到这里存放，等着囤货要价卖给其他州县。
1: 清点的如何？
0: 快了，粗略一估，一共9000担粟米。
1: 才9000担？储备粮总数的1成都不到，剩下的粮去哪儿了？难道都被卖了？
2: 没有没有，还没来得及卖，都还在藏在其他的山洞里，有好几个地方。我带你们去，带你们去。
1: 带走。
3: 是。
4: 这么说，你是被迫落草为寇的？
5: 跟你没关系。
4: 听你口音，是沧州人吧？为何要来幽州啊？
5: 啊！
4: 你刚才说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哎呀，
5: 那个人就是一老东西，仗着沧州乱，居然强抢民女。灾荒都已经饿死那么多人，他还守着不肯开仓放粮。老子二话没说，一刀杀了他，带人放了所有的人，最后被官兵缉捕，没办法。

0: 我只能逃离沧州。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想着反正我娘也不在了，出来闯荡闯荡也好。原本我是想当一大侠的，没想到落草为寇，当了一土匪。土匪就土匪吧，名号也没那么重要，反正我一不杀好人，二不欺妇孺，不管是在沧州还是幽州，我都一样劫富济贫，锄强扶弱，还能帮着城里的义商偷换出官府存粮呢。
1: 城里的义商官府囤粮？你是说赵三爷私运黑货出城？少夫人，
0: 你以为出钱的人就是为了绑你这么简单吗？刚刚传来的话说让你干干净净的消失。
1: 难道九司发现的秘密是赵三爷在偷运幽州的储备粮？那批城粮呢？
0: 自然是在安全的地方，大当家的都说了，等到来年闹饥荒的时候呢，就全部发放给百姓。
2: 哎，那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是一个大侠。
0: 哎呀，嗨，我这算什么呀？差远了。在我心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称得上真正大侠，
3: 他为民捐了全部的家产。哎呀，
0: 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子。
2: 谁呀？
0: 她的名字也不同凡响，柳玉如。
1: 柳玉如？啊，
2: 他的名字怎么不同凡响了？
0: 总之就是不同凡响，他在我心里就是素未谋面的异性。哎，我要是有幸能拜在他的山头，我一定肝脑涂地，愿效犬马之力。你们笑什么呀？有这么好笑吗？
2: 你见过柳玉如长什么样子吗？
0: 没见。可这有什么关系？她就算美若西施，我也不会对她有半分邪念。若是她真的丑得没法看，那也是不同凡响。只要她肯把我收入门下。
1: 收你做什么？你这个人糊里糊涂，为虎作伥，帮助赵三爷那个奸佞小人，把关乎幽州百姓生存的粮食偷运出去，又高价贩卖，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你说我为什么要收你？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就是柳玉如。啊？
0: 哦，对对对，你是南方人，
1: 扬州来的。
0: 不对呀，我义姐的丈夫那是江南首富顾家人士，可你是衙役的妻子。
1: 我的丈夫名叫顾九。

0: 鹰眼，久仰大名啊！来者何人？望都衙役顾九思。
1: 你倒是真敢来！有何不敢？望都5000兵马，正往黑风寨行前，等大军一到，便会拿你当个祭旗了。
0: 我为保内子平安，才前来和你讲和的。阁下，好大的口气啊！你若是不信呢，我可以陪你等。想来你已经派人去探望了。我顾某向蓝颜儿有信，你若是放我夫人平安下山。 我可保尔等性命，可若是不放，今日黑风寨上下，一个活口也别想留。

0: 顾公子，坐。怠慢了，让沈明把人带来。
1: 是。
0: 沈明，你自诩为豪侠，若你真心为幽州百姓着想，那批粮食的真实去向，幽州一方的粮食安危，就在你的肩上。
2: 可是英爷也说了，他是被迫落草为寇的义匪，也是一心为了穷苦百姓着想。我才认他当这个大当家的。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3: 二当家的，让你把这俩女的带到堂上去。
4: 干什么呀？不是说把人都给我了吗？
2: 山下来人了，大当家的赶着要人呢。
5: 喂，望都城里的那位看来是找上门来了，这是要灭你们两个人口啊！爷爷，下山查探的兄弟汇报，确实又有宪兵吗？朝咱们黑风山来了，距离咱们寨子只有十几里路。
6: 十几里路，十几里路。

0: 云爷，你不是说把这两个小娘们赏给我了吗？他俩现在可是我的人，谁要是敢打他的主意，得先问问老子答不答应。
1: 顾公子，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放人啊，实在是尊夫人跟我兄弟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啊。
0: 姐，不是我
1: 这么下山了，那之前说的话还能保证算数吗？
2: 鹰眼，只要你保我夫人平安下山，我便留在此处给你做东，保你性命。
1: 顾公子好魄力，送顾夫人下山啊，
3: 走吧。
4: 能否问您一个问题？
1: 讲。
4: 鹰爷是否在帮城中赵三爷做事？绑我上山是受他所托，是吗？看来我猜对了。
1: 顾夫人，你想要说什么？
4: 我听闻鹰爷是义匪，黑风寨收留的，大多是家境清贫，被迫落草为寇的穷苦汉子，却不知鹰爷为何要偷运幽州百姓的保命粮，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呢？
1: 顾夫人说笑了，什么粮不粮食的，我不知道。
4: 您不用瞒我了，那批粮食是我们出钱买的，有没有这回事您心里清楚。
1: 你们出钱买的，凭你们能买得起这一周的储粮？哼，逗我呢吧。
5: 就是
4: 啊。鹰爷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吗？是扬州。我们顾家乃江南首富，虽不能说富可

0: 我们家一半的家财遍地的上幽州二十年的钱粮税收，我和我夫君都是周将军三子周业的结拜之交。您也不妨猜猜，我们顾家亿万两家财如今在哪？能买多少粮食？若用在军中，能养活多少剿匪的将士？
1: 顾夫人，拿我当三岁小孩耍了吧？这等翻天覆地的大事儿，我既不聋也不瞎。
2: 我怎么是闻所未闻呢？可赵三爷已经下狱，此事你不也是不知道？
3: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下狱呢？就是，不可能！
4: 没错，你们把我上山的时候，我正着急出门，正是因为周大哥在审赵三爷，找我去核对钱粮之数呢。
3: 周兄未见到人。
4: 便从赵三爷口中得知是你劫持了我夫人，便派兵前来剿匪。
5: 英爷，你可知道，你帮赵三爷偷运的那些粟米，若真的被贩卖了，来日幽州会十室九空，饿殍遍野。英爷，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那批粮？
3: 真的被你贩卖了？当然没有，这粮食我是要发给百姓的。可是赵三爷，他可全都招了。你帮助赵三爷偷运粮食，暗杀知情人。 可获得赃款的三成，恶心！英爷，这可是腰斩弃士的重罪。那又如何？老子是山匪，打家劫舍本就是死罪，我还怕多一条？赵三爷只答应分我一成半，他口供里说分我三成。
5: 三成不都是你先？我这一想，我真的一成半也不少钱了。所以都是真的，你一直在骗我，让我为你卖命，干的全是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大队人马已经要到寨门口了，这好像跑不了了。我已经说了，今日会踏平黑风寨，你们还想负隅顽抗吗？
1: 此人是那周夜的结拜兄弟，擒了他，咱们也能活命。给我上！

鹰已经死了，我就是大当家了，都听我的命令，把刀放。

0: 你孤身进山寨放我的时候，真的确定周大哥会带兵来吗？
1: 说实话，我不确定。

0: 我只是去信通知他，他能不能来，能带多少兵马我都不知道，但只要能把你平平安安地换出来，这就够了。
1: 那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你赌，我也赌，我赌沈明会为道义倒戈。
0: 刘老板，你这赌的可比我大呀。
1: 那还不是跟你学的？
0: 那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也是跟我学的。
1: 我编的怎么样？
0: 咱们夫妻俩一唱一和，严丝合缝，串通好了似的。刘玉茹，我想瞧瞧你的真脸。
1: 近墨者黑嘛。就算我在山上没事。
0: 没事了，难道没事？
1: 不是，我是说我那个沈明是个好人，我跟他没有什么。别不信，你信我。
0: 我信你，但这些人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有没有受伤，能不能平平安安的回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刘总，无论发生什么，你是我妻子，一直是，永远是。

0: 卑职顾九思，参见范进士，参见周总。
1: 好，好啊，年轻人，你没有让我失望。哎，贤弟，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你赌输了。衙役顾九思，剿匪有功，智勇双全，当受铜钱一绶，破格擢为望都知县。
2: 师兄，那俘虏的山匪该如何处置啊？
1: 以贤弟之见呢？
2: 黑风山匪盘踞已久，乱世当用重典，应该全部坑杀，以震慑其他乱民。
0: 二位，卑职还有个请求。
1: 请说。
0: 这黑风山的山匪大多都是走投无路的流民，当然滥杀无辜的当以命偿命，可还有许多从未伤及他人的也绝不是死吧。尤其是他们的头领沈明，关键时刻是他倒戈相助，弃暗投明，才得以剿匪成功。
3: 卑职情愿以剿匪之功，
0: 不要任何奖赏，给他们求个宽仁。
4: 末将亦可证明，那沈明确实亲手杀了匪首老鹰，算是将功赎罪。同时末将愿意收编沈明及其未犯罪的匪徒，若有任何差池，末将一人承担。
1: 好，就按你们说的办。
4: 谢谢杜使大人。
5: 胡说，你才胡说。
6: 就那个老鹰，再加五个虾兵蟹将绝对不在话下，多了是真吃不下。
5: 拉倒吧，鹰爷跟我比还差几条街，但武艺绝对不可能不如你。
7: 胡说，你要不服咱俩出去比比。
8: 都少喝点吧，开始说胡话了。
5: 啊，好。顾九思，我得跟你说个事。
4: 说。
5: 其实吧，我都想好了，要是节度使他们翻脸不认人，把我砍了，我也留任了，因为我们。

0: 那寨子里呢，大多都是逃难的流民，手里没有人命，但毕竟干的是打家劫舍的事，犯了法了。那老鹰的脑袋呢，也被我给砍了。我就是大当家的，砍了我，这也算是有个交代。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我大姐柳大侠，仗义疏财，不求虚名，我这辈子就只佩服他一个。我告诉你，顾九思，在山上我是一根手指都没碰过，但是这个事儿呢，哪个男人心里过得去，是吧？不过好在正厅里听过我胡说八道的那些人啊，现如今都死了，就剩我一个。砍了我，我姐的名声也就彻底清白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2: 玉乳有多好，用得着你告诉我啊？
3: 她是我夫人，无论经历什么都是我夫人。
1: 她的一切由我护着，
0: 你算哪根葱？行啊，啥？算我没看错你，配当我这姐夫，我干一个。
4: 黑风寨山里，我一一查，凡是罪不至死，拿起封爵来。至于你这个土匪头子，
5: 自有你该去的去处。
6: 新知县是单枪匹马，孤身一人挑了黑风寨。
7: 这新知县是个剿匪英雄，
8: 议论什么呢？
6: 老大，你听说了吗？我们的顶头上司换人了。
7: 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就昨夜，我们也是一早来刚听说的。新任知县据说是个剿匪英雄，一锅端了黑风寨，当场听封的，节度使亲自给办的印绶。
9: 黑风寨真被端了？
8: 假不了，山匪头子老宁当场毙命，二当家和几百号匪徒都被申请，眼下都压在军营那头呢。
7: 哎呀，好了，百姓可算是安生了。这新知县是何许人呀？
8: 不知道，就听说他是单枪匹马孤身上山打的头阵，协助军营那边一车不少的夺回了储备粮。
7: 智勇双全绝非等闲之辈，能在这等英雄豪杰手底下做事，
9: 我等脸上也有光。
7: 都警醒着点，给新知县留下个好印象。
9: 好，
1: 人都到齐了。
9: 就差顾九思了。
7: 又是他，这个废物，昨日便逃了班，城门那里也没去点卯，老子管他有什么后台，这回必须狠狠罚他不可。
10: 罚谁呀？
7: 顾九思吗？
11: 顾九思。
12: 还不拜见顾知县？
13: 拜见顾知县。
1: 都是熟人，不必客气。本官既走马上任，自当要赏罚分明。昨日我身为衙役，因为家中有事误了工，按例当罚俸月底扣除。王妃，
14: 在。
1: 你可知我为何唤你？
15: 还挺聪明，我还没开口就知道要上你腰牌。
1: 站住！造班班头黄龙飞，事事以百姓为重，尽忠职守，现擢升为本县都头，统领全县衙役，每月涨俸二两。黄都头，来拿你的新腰牌。

0: 局衙役，杨新郎，每月涨俸20文。是县知县大人，行了，忙去。是。顾知县，我有话跟你说，你若听完后悔了，这腰牌便可收回去。说，实话说吧，月初棒门北巷，套麻袋打了你一顿的人，是我。呀，
1: 这不巧。
0: 翌日清晨也是在北巷套麻袋打你一顿的人，是我夫人。顾知县，我是个粗人，从今往后愿效犬马之劳。
1: 行了，上人吧。
0: 是。
1: 顾知县，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实在是琢磨不透，我听说您从前是家财万贯的纨绔子弟，为何沦落到当个衙役，如此清贫狼狈？纨绔。
2: 玩没了呗。

0: 你说呀。九思，你不是说有话跟娘说吗？
1: 啊？
0: 说呀。
2: 娘，您尝尝这西湖醋鱼，可鲜了，这还是我亲手放的醋呢，尝尝。
0: 娘，这烤方是我特意跟南街的大厨学的，正经是咱们扬州口味儿，你尝尝。
2: 可正经了，尝尝。
3: 这个也会，那个也会，你们俩可真够有本事的。玉茹差点出事儿，竟然一丝风声都没传到我耳朵里。我还没有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就把我当成聋子瞎子哄着是吧？
2: 没有，这不是怕您担心吗？
0: 啊，是啊，娘，你看我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3: 你要是不回来，我还不知道呢。顾知县，知县夫人，可给你们俩厉害的。
1: 哎，这厉害，那也是因为随了娘。这娘当年稍微施展一下手腕，就统一了江南商界，也是靠的这份临危不乱的本事。
0: 是，都是娘教的好。
3: 玉茹啊，你怎么也跟九思学的油嘴滑舌的了？
2: 娘，你要说你就说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
3: 有了媳妇忘了娘是不是？当初是谁哭着闹着死活说不娶来着？
2: 这没想好吗？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深圳时间，奇迹之城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赋能 APEC 共赢发展。投资超20亿，广东先进装备科创中心搭起产融直通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湾区影视百花齐放。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深度嵌入 APEC 经贸、科创、城市治理协作网络，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
2: 走进福永国际物流村，满载货物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仓储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一个个包裹被精准分装贴标发往世界各地，其中有不少是 APEC 经济体专属航线。
3: 从去年开始，我们公司统计发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货物大概增长30%以上，占我们公司的整个货量占比大概70%。
2: 开放是亚太持久繁荣的生命线，依托港口枢纽优势，今年上半年深圳港新增23条通往 APEC 经济体的航线，目前深圳港外贸航线总量已接近300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深圳海关积极助力深圳国际枢纽港口建设，推广应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便利化模式。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下，货物从内河港口转运到深圳港，再换乘远洋大船出口，只需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覆盖全程运输。
2: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也是深圳鲜明的城市基因。不久前 APEC 技术项

0: 善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议发布了 APEC 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技术向善深圳倡议两份核心成果。立足 APEC 技术普惠、创新包容发展理念，深圳将本土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亚太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以技术向善弥合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距。
1: 深圳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
2: I think having all of the economies together and sharing best practice, so for us if we can learn from another country doing something really well, then it means we don't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So I think that shared learning i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0: 互利合作是亚太行稳致远的基本支撑。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圳城市指数发布，这是深圳将多年城市治理经验系统梳理整合提炼，打造面向全球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以鲜活实践传递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亚太乃至全球林业保护、城市可持续治理贡献深圳经验。
3: 15-30% of all trade in lumber is illegalIt's very clear that we se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s a way to track what is illegal, what's illegal, how to certify. Given that Shenzhen is a center of innovation, there's a lot that can be added from Shenzhen's own experience on this.
0: 当前，深圳统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科技创新、多层次务实合作，全力以赴做好2026年 APEC 各项筹备工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
4: 我们深圳要紧紧抓住作为 APEC 主办城市的这个战略机遇，不断地提升城市能级，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圳要紧抓 APEC 经济体的各种合作机遇，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5: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抓好下半年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
0: 孟凡丽指出，要立足当前，扎实抓好今年的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以开工项目要加快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确保达到年初计划进度。拟新开工项目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尽早开工，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强资金合规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落实好抓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督导，推动审批备案事项全面提速，抓好土地、资金等各类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孟凡丽强调，要面向长远，突出重点，全面梳理，科学谋划，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为“十五五”和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5个重点领域，农业农村、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5方面重点工作，逐个领域、逐个环节深入摸查，结合地方实际，找准需求所在、潜力所在，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市场可行上，有稳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时对政府需要参与的要充分研究、论证合规性、合理性和能负担得起。当前重中之重是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形成有效投资。孟凡丽要求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突出4个重点，突出大项目和外资，坚决抓好招商引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省各行各业各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突出抓好利用外资，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力度，强化招商项目落地建设， 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融合化的方向，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突出抓好大项目，加快汇聚更多当前见成效、长远显后劲的重大项目，突出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尤其是办事效率，抓好产业生态，特别是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并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极其重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内在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领导张虎、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小青、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毅。
0: 王小青表示，招商银行作为总部在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与广东发展同向同行，将持续深耕广东发展，加大在粤资源投放力度，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全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孟凡丽表示，希望招商银行发挥总部优势，持续做好对全省产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政府和居民个人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和服务全省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更大发展。张毅表示，广东是建设银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银行将扛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职责使命，密切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优做强在粤业务，围绕科技金融、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消费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孟凡丽表示，希望建设银行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广东实体经济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副省长李运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1: 昨天，资本引擎驱动科技创新腾飞走进深交所项目对接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为企业跨越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关键台阶提供精准助力。超200家来自省内外的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到场。
0: 会上，成立仅9个多月的广东省先进装备设备产业科技创新应用中心首次公开宣介。今年，该中心新设总规模100亿元的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并且正在谋划低空经济、海洋科技等细分领域基金，以构建总规模超200亿元的基金矩阵。
3: 我们为这样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市场之通、政策引导、投资、接力以及上市陪跑的这样一些服务，累计走访调研了科技创新企业超过300家。
4: 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做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可以很好的赋能我们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找到更好的产品还有技术转化的机会。
0: 该中心将服务端口前移，在企业技术验证、产品定型和产业化放大的关键阶段就提前介入。目前，中心已投资落地项目9个，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让

0: 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爬坡过坎的助推器和做大做强的催化剂。
1: 向中心全面开放我们，250多个研发平台以及海量产线，可以让我们的新技术进来试炼，用我们的场景换技术，缩短我们的转化周期，孵化更多硬核的专精特新企业。
2: 它既能起到一个对资本市场的一个

0: 的一个落地的。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天广东企业出海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洲市场。从卖产品到输体系，广东企业正以工业化建造方式叩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
1: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即把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在运至现场快速组装，如同拼积木一般。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3: 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学生宿舍，然后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成片连片的住宅，那可以尽量的定在几个标准的户型或者一些标准的一些单元、重复单元，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批量化的生产，就更有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目前广东已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最近几年呢，我们针对这个澳洲、北美、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这个西欧啊，针对一些有针对性的产品，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去年开始呢，有大批量的订单就向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5: 可以抢抓这个机遇，所以更多的要去发展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它的这种利润率然后要提升上来，实现我们以新质生产力来驱动传统产业快速发展的这种方式。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落下帷幕，各大奖项逐一揭晓。粤产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中国香港演员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
1: 粤产电影《长安的荔枝》在本届百花奖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4个奖项的提名，最终摘得最佳导演奖。影片改编自马伯庸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唐代小吏李善德在艰难险阻中将岭南荔枝成功运送至长安的故事。影片于2025年暑期档上映，取得近7亿元票房。
6: 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我还有点舍不得《长安的荔枝》，但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继续往前走。
1: 该电影在佛山立项，入选广东省重点影片项目库，从剧本孵化、政策扶持到实地拍摄，全程得到了广东影视产业政策支持。剧组更是在阳江、东莞、江门等多地取景，让岭南气质成为电影独有的印记。
7: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其实就有得到这个广东省给我们的一些扶持的资金，包括到后期拍摄的时候，我们来广东取景，当地给我们的一些拍摄期间的一些支持和服务和帮助，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然后呢，也很希望能够再讲其他的广东故事，然后呢再回到广东来拍摄。
1: 此外，中国香港演员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郭文月一角，以51票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这两份重磅荣誉，不只是属于两位创作者的高光，更是大湾区影视力量崛起的生动注脚。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王骁、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最佳男女配角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广东台报道。
8: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
1: 从客流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周末日均客流达59.62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学生。

0: 旅游、旅游、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北京、上海、西安、深圳、香港、潮汕、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较为热门。八月份，广州南站逢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加开夜间高铁111趟，主要去往贵州、桂林、四川、长沙、深圳地区。
1: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预计8月下旬至9月上旬，随着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流将逐步显现，与旅游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尤其在周末前后将形成明显峰值。
2: 暑运高峰期间，广州南站常态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各实名制验证区域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呢提供优先进站服务，保障旅客快捷出行。针对新生旅客， 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3: 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 1.5万架次， 同比增长约 11%， 监管进出境人员超 240万人次， 同比增长约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全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拥有国际级地区通航点超100个，每周进出境国际航班超2500架次，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在跨境游的强劲带动下，7月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
4: 5.9万人次， 较暑运前期增长约 7.3%，单日最高客流达 6.3万人次。
0: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跨境游加免税购物、跨境游加离境退税的组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统计，7月以来截至8月10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 1.5亿元， 同比增长3.4%。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 1.05亿元， 同比增长约 1.5倍。
5: 今年以来，我们支持口岸免税商店一路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超 1.1万种。
6: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为持续深化车驾管领域放管服改革，切实解决市民重复体检来回跑腿的办事难题，广州交警联合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在广东全省首创居民健康体检、驾驶人体检、两检合一数据共享新模式，让群众一次体检两项办结。
7: 以往市民做常规健康体检、驾驶证换证体检需要分别预约、分别体检，如今广州交警打通警医数据壁垒，实现交警系统与合作医院体检系统自动比对、精准匹配，将驾驶人体检业务和健康体检业务两检合一。
8: 汇集的群众呢，主要是广州公安机关核发的机动的驾驶证，同时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人员，具体包括呢驾驶人临近有效期8个月的。 和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不足1年的，还有70周岁以上驾驶人当年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和那个已经办理了延期换证和延期体检的。
0: 当市民前往试点医院办理常规健康体检时，医院前台系统会自动比对驾驶证数据，识别出符合换证的人员，并主动提示，可同步完成驾驶人体检。 市民同意后，现场同步完成驾驶人体检，体检数据自动上传交管系统，市民无需前往车管所，直接打开交管12123APP 即可线上办结换证业务，新驾驶证将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只跑一次医院，办证零跑腿。
7: 目前合作的

0: 院有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广州市第十一人民医院等六家医院。后续我们广州交警也会逐步开通更多的医院。截至目前，合作医院与我们广州交警数据对碰了近50,000人，经过提醒后成功办理两检合一的群众达到了80%。
1: 广东台记者蔡志祥报道。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一至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七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7%，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4.2%，环比下降0.8%。一至七月平均，广东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5%，IPI 上涨2.3%。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8月11号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总部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即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倒逼连锁企业必须对每一家分店既管面子，更管里子。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 心猛的一打颤。
2: 远古暖宝宝，
3: 五红汤。
2: 非常香，
0: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4: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10: 餐桌上的益生菌，就选益善臣。
11: 大家早上好，外出活动防晒霜、遮阳伞等防护装备啊，最好是随身携带，毕竟今天依然是又热又晒的一天。大部分这些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由于阳光猛烈，午后的最高气温普遍能达到35到37度。未来两天高温范围缩小，强度减弱，因为雷雨增多。明天粤西及珠三角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雷雨出现的范围扩大，中南部地区普遍都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依然强烈。雷雨发生时还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如果刚好在户外碰到，记得远离大树、电线杆和广告牌，到安全的场所暂时躲避。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母妃心中只有家族荣耀、皇家规制，可曾真正顾念过儿臣的喜乐哀愁？
2: 总之，日后公孙家的人你一概不得再见，趁早断了这心思吧。
3: 不知道严公子能做多大的买卖，
4: 比如20万担粮食。
3: 他只要肯真心实意的帮姑，别说20万担粮，整个西北四府姑赐给他做封地又如何？
5: 杀了10余人，都是一些曾经替魏延做过事儿后来归隐的家将。
6: 樊家到底有什么武士值得你们魏家玄铁死士来找？
7: 所以樊二爷曾替魏延做事，才引来的频频追杀。
8: 若这世上没有这谢征的话，长信王阵前就少了最大的威胁。隋家之师在坏我的大事。

0: 咦，我修剪盆栽用的剪刀怎么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哎，真是让人着急，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啊。没办法，喝口水歇一歇，再想想上次用完放在哪儿了。哎呀，水！我之前是不是把剪刀放在洗手台旁边了？啊，你果然在这里，可是让我找到你了。嗯，不错，开始动工。我这技术，我要去开门。嗯，怎么了，萝卜图图？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快跟生姜爷爷讲讲，有什么心事啊？
1: 我前几天看到青瓜叔叔乱扔烟头和垃圾，这让周围的人感到很不舒服。
0: 你没有制止他呀？
1: 我看到不文明的行为，当然要上前制止。今天我看见青瓜叔叔又乱摘花园里的鲜花，我制止他，他却把我数落了一顿，还说我多管闲事。太让人委屈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可别哭啊。小图图，爷爷带你去找他，给你讨回公道。
1: 他应该还在花园，我们赶紧过去。
0: 走。
1: 看，就在那边。
0: 我们先站在这别动，等他抽完这支烟再过去。
1: 嗯，好的。
0: 抓了个正着，走，我们现在过去。青瓜，刚刚我们看到你把烟头扔在草丛里了，是不是？
2: 我不该乱扔。
0: 是啊，就连小孩子都知道，乱扔烟头容易把别人烫伤，还会污染环境。你应该也懂得这些道理呀。还有，如果花园被人摘成

0: 成了平地，国书乐园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1: 是啊，果蔬乐园是大家的乐园，如果因为我一个人让它变丑了，那我就真是罪人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改正了，大家都能原谅你。
2: 是的，我也可以原谅你。
1: 真对不起，上次你制止我，我还那么凶地骂你，没吓着吧？
2: 没关系的，青蛙叔叔，那些不愉快我都忘记了。来吧，我们拉钩还是好朋友。
1: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做爱护环境的小卫士。
2: 好啊好啊，青蛙叔叔，我们一起做环境小卫士。啊，我知道花园门口的摊贩前有些饮料瓶、塑料袋、垃圾，走，我们去捡一捡吧。你看啊，青蛙叔叔，我说吧，有些人在这儿买完吃的，吃完的袋子、瓶子随手扔，
1: 就是有点脏乱。我们开始捡吧，让这里变得更干净。
2: 给您一个袋子，可以将捡起来的垃圾放在袋中。
1: 我们萝卜图图真是爱护环境的小卫士，工具都准备得这么齐全。
2: 那咱俩分头行动吧，南边垃圾少，您捡。北边垃圾多点，我捡。
1: 我肯定要比你多干一些，我来捡北边的。
3: 萝卜图图，你们在干嘛呀？
2: 我在和青蛙叔叔一起做环境小卫士，我们要让这里的卫生更整洁干净。
3: 哇，你们好棒啊，要向你们学习，我也要保护环境，要文明有礼。
2: 你想加入我们吗？
3: 可以啊，很高兴能加入你们。
2: 真棒！啊，有了大家的夸奖，我的干劲儿更大了。
0: 你们就是很棒，累了就歇一会儿啊。
2: 圣诞爷爷，我们不累，一点也不累，开心着呢。
1: 嘿嘿，我今天真是感觉成就满满。
2: 我也很开心，我一会儿回家要把今天做的事告诉我的家人。
0: 对，今天改变最大的是青瓜叔叔，提出表扬。你看周围很多人看到你的变化都很受感染，你不仅自己改好了，还影响了其他人都来爱护环境，讲文明，讲礼貌。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要做文明有礼貌的人，养成良好的习惯，主动保护环境和他人，家园的环境才会变得更加美丽和整洁，大家的生活也会非常愉快和满足。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3: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0: 这是……
1: 我真记不住。
4: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1: 你不怕啊？
0: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这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3: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5: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1: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0: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哎，师傅，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不抢活了？
1: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往来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说，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
2: 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1: 顾爷，我冤枉啊！顾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0: 放屁！
1: 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0: 爷。
2: 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0: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
2: 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2: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洋婆子是吗？
1: 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孟汉彪从中秋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举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

0: 传我的命令，鄂滨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1: 好的，
2: 快去！
3: 师傅，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
0: 哼，
3: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4: 不是。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嗯，
3: 然后这边呢是在这儿，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购物厅的支出，然后。
4: 喂，
1: 哎，请高副理。
4: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给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5: 谁呀？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5: 什么礼物？
4: 没说。
5: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3: 好嘞。嗯，
6: 这什么呀？
7: 啊，哎，是个
6: 老实点啊。
8: 老板你看，
6: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大哥，
8: 是。哎，
6: 啊，孟汉彪，
8: 赶紧去。
6: 哎，
8: 是。
6: 好嘞，别动，老实点。走，老实点，快点，老实点。
4: 小老大，
6: 跪下，跪下。
4: 礼物来了，
5: 把它给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9: 董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4: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儿耍嘴皮子逞能呢？
5: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9: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5: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9: 董副官，别太嚣张了，小心点。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5: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6: 是
8: 是，
6: 起来，快点。

0: 哎，小熊，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
0: 嗯，
1: 我觉得天长街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汉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汉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汉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陈生，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汉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3: 小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0: 孟汉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
4: 邓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汉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你。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王孟汉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0: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4: 他死了。
0: 啊，怎么死的？

0: 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她从医院接走后不久，她就患上了风寒病，死了。
1: 她被埋在什么地方了？
0: 我把她跟她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1: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吗？
2: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云子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师父。
1: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
0: 真是头疼得很呐！新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2: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就走了这名要犯。
1: 那会是谁呢？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你在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1: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 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 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2: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